著名作家稻盛和夫在他的《活法》一书当中讲过一个颇有深意的故事。在地狱和天堂都有一大锅面条，但是大家只能够用一米长的筷子来夹面条。地狱里头啊，人人只想着把面条喂到自己的嘴巴里，结果筷子根本就没办法触及到自己的嘴唇，尽管饥肠辘辘，却也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面条变质。反观天堂呢，大家互相把面条喂到别人的嘴巴里头，这样所有人都能够顺利地吃到面条。很多时候，如果只顾自己，就会落得个人财两空的下场，唯有学会利他，才能够为自己迎来新的转机。真正厉害的人，大都有利他之心。娃哈哈前董事长宗庆后便是如此，他不止一次地表示过，想要这个生意上做得长久啊，就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首先要人家赚钱，你才能赚到钱。回看那些年，宗老深谙共赢之道，对合作伙伴，他始终秉持着四六分的原则，自己四成利，别人六成利。对于员工，宗老更是慷慨大方，从不让他们吃亏。也正因如此，娃哈哈在市场竞争激烈的今天依然屹立不倒。有句话说得好，自利则生，利他则久。你肯在他人风雨兼程中递上一把伞，别人才会在你前行路上点亮一盏灯。深谙利他之道，才是通往财富的最佳渠道。这世上最悲哀的事儿，莫过于自己亲手堵住了通往财富的道路。那些看似不起眼的习惯，一时间可能不会显露其害，但是长此以往，实则如滴水石穿，会悄无声息地掐断我们很多人的财路。莫被眼前的蝇头小利蒙蔽双眼，把眼光放长远一些，时刻保持全局观。放下面子的桎梏，每一次低头弯腰，都是让自己越来越值钱。打破利己之心，学会利他，方能真正的实现共赢。切莫贪图安逸，勇敢地踏出舒适圈，这样才能够实现破圈，赢得更多机遇。愿你我都能够养好自己的习惯，余生跟源源不断的财富和好运相伴。来听南征北战携手张咪唱出蓝蓝的梦。

生活不只是一茶一饭，它是一种内心升腾的希望，是疲惫时坚持的梦想，不卑不亢。

八点半之后，谢谢有你继续跟我相约好时光，通过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的电波，还有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搜索栏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NE 互动直播间里头，可以跟朱浩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希望你今天高兴一点，烦恼少一些。来听，这是谁在为我们歌唱？

0: 也许不负时光就是最好的努力，而努力就是最好的自己，
1: 最好的自己。
0: 若你决定灿烂，山无娇，海无澜，几争朝夕，不负韶华。

0: 大家好，我是李丽芬。得意的笑是我在1993年发表的单曲。千金虽好，快乐难找。希望我们都可以用一颗文艺之心去笑看人生。FM91.4，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Good morning，
2: 嗨，早上好，
3: 早上好。
1: Good morning，
4: 早上好。
5: 太阳当空照，记得保持微笑，吹响小锣号，尾声早上好，
6: 早上好。
5: 文艺用生活，贴心又实用。朱浩与你相约好时光，
6: 相约好时光。
7: 九点钟之后，谢谢有你继续锁定收听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相约好时光。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朱浩，未撇朱，日天浩。邀请你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可以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我们直播时段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也会及时出现，记得赶紧进来，快乐报个到，点个赞，评论留个言。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新鲜事儿，有什么样的经典时光金曲让您听了特别有感触，可以及时的告诉我，我会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帮您及时传递。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大蓝鲸上面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音视频信息，只要搜朱浩的名字，底下也会出现我的晨读时间、文艺有意思还有浩问等短音频专辑，可以免费订阅锁定收听哦。来听，这是谁为我们歌唱什么歌？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生活里有很多人热衷于交际，去追逐推杯换盏的热闹，但是也有很多人喜欢独处，不去理会尘世间的喧嚣。有很多人看似风光无限，身旁朋友成群，但比谁都寂寞，却依然活得很自在的人，大多是不喜社交，专注于提升自己的人，灵魂丰盈，专注于自身热爱的人，那些感情干净，专注于长期关系的人。作家周国平说，独处不是与世隔绝，而是为自己保留一个开阔的空间，一种内在的从容，在可支配的时间里不断靠近理想中的自我。法国科学家约翰·法伯曾经做过一个

毛毛虫实验。他先是在花盆的边缘放了几只毛毛虫，让它们首尾相连，同时在直径约15厘米的花盆中心放了一些毛毛虫特别爱吃的松针。由于毛毛虫具有跟随的习性，始终是一只跟着另一只，所以它们一直围着花盆转圈。几天之后，精疲力尽的毛毛虫饿死在了食物的旁边，而出现这一悲剧的原因是它们盲目跟随的习性。俗话说，猛兽总是独行，牛羊才成群结队。人也是一样啊，越是有能力的人，越不喜欢把时间花在无效社交上。有一个前同事，他叫小婷。初见小婷时呢，觉得他这个人不合群，形单影只，你很少看见他参加同事们的饭局和所谓的团建活动。休息的时候啊，大家一起聊八卦，他也总是一言不发，顶多是笑一笑。在我的印象当中，他不是在忙手头的工作，就是在埋头看书。私底下大家都说，像小婷这样的人在单位根本就吃不开，也很难在社会上生存。可是小婷干了不到一年辞职了，因为她不仅通过了一个重要的考试，还进入到了一家有名的律所。后来再一次碰见小婷，她已经跟之前判若两人。我看见她在人群中很是耀眼，意气风发，自信满满。跟她聊起从前才知道，成为一名律师一直是她的梦想，因为知道这条路有多难走，所以她早早下定决心，绝不受外界的干扰。请停止无效社交这本书里头说道，当你的能力、资源、地位配不上你的社交野心，你所做的不过是无效社交。真正聪明的人都专注于个人成长，从不强迫自己合群，更不会随波逐流。你会发现，他们不惧怕孤独，即使在无人问津的时光里，依然可以静下心来提升、精进自己，徐徐却坚定地朝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迈进。来听，这是霍海泉携手房东的

0: 没有任何理由，却有说走就走的勇气。
1: 没有缜密的计划，却有一颗随遇而安的心。
0: 就这么一直走下去，你会发现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中有着无限的美好。
2: 相约好时光，
0: 将风景
1: 送
0: 到你的耳边。

0: 南京是个古典与摩登交汇的城市，斑驳的明城墙和大片的法国梧桐，秦淮河畔的六朝烟水和365天不间歇的展览与演出，复古的民国建筑和市井里弄内暗藏的书店与创意集市，随意一个角落，都有藏不住的文艺气质。文艺的声音在这里。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九月秋林晕染长白山，边境小城流淌朝鲜族温柔烟火。朱浩全程带队同行，9月18号到23号，南京双飞六日旅程，附赠长春直达延吉高铁，彻底摆脱普通旅行团长途大巴的疲惫奔波，全线品质全面升级，摒弃市面低价团各类套路，全程纯玩零购物，五早九顿特色正餐全包，韩式石锅、铁锅炖、乌拉火锅、特色烤肉一站式尝遍，全程全新四钻品质酒店，长白山两晚温泉客房，自在畅享天然火山冷热温泉，铜门口岸房川龙虎阁，一眼望中俄朝三国，远眺俄罗斯哈桑镇、朝鲜豆满江市、图门江尽头日本海，朝鲜族民俗园、九溪听泉、蛙人参体验、长白山天池全套门票及景交、山林漂流、伪满皇宫、长影旧址全部一价包含，途中无二次收费，和一群心意相通的粉丝家人，跟着朱浩共赴东北秋日山河，观林海云海，望界江辽阔，沉浸式感受边境独有的秋日浪漫。65岁以上的朋友还可以享受特惠减免410元，席位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热线025-6816-8059，6816-8059，或者拨打江苏文艺台导播室热线02584652741，84652741。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我在地图上旅行，
2: 我在地图上旅行，
1: 走过迷人的风景，穿越人海，不停远行，
2: 不停远行，
3: 相约好时光，
1: 听，世界就在耳边。
4: 九点半之后，我在这里继续陪伴你，边走边听，相约好时光。我是朱浩，问候各位上午好。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想想要来抒发，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我们及时互动交流咯。来听九点半之后的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

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在古代，人们将农历的第一个月称之为正月，夜称之为宵。农历正月十五是一年当中的第一个月圆之夜，满月之时。加之圆月的圆又通一元复始的圆，有起始的意思，所以呢，农历正月十五就又被叫做元宵节。相传很久以前，人间一直风调雨顺，种下的每一株稻谷都可以长出十个穗头来，收获的粮食怎么吃也吃不完。在生活不愁吃喝以后，人们开始懒惰浪费，每天都要糟蹋掉数不清的粮食。天帝听说之后非常愤怒，命令天兵天将在农历的正月十五的这天晚上到人间烧掉多余的粮食，以示惩罚。这个消息呢，被灶王知道了，他不忍心看到人间遭逢大难，就悄悄地把这事儿啊告诉了人们。经过苦苦思索，大家就想出了个法子啊，也就是在农历正月十五的晚上，家家挂起红灯笼，燃放烟花爆竹，让天帝以为粮食都已经被烧掉了。此后呢，人们为了感谢灶王爷的报信之恩，以及提醒自己不要懒惰，正月十五的晚上家家户户挂灯放烟火的习俗也就流传了下来。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正月十五闹元宵了。

0: 也许不负时光就是最好的努力，而努力就是最好的自己，
1: 最好的自己。
0: 若你决定灿烂，山无骄，海无澜，几争朝夕，不负韶华。

相伴许久，不负每一份偏爱。朱浩走出直播室，专属定制相约好时光小罗号粉丝团东北边境秋之旅，9月18号到23号南京双飞往返，搭配延吉高铁，6天5晚深度游览延吉、长白山、长春全线风光。对比常规旅行团，我们做到全方位升级，不用整日久坐大巴，飞机加高铁轻松出行，纯玩无购物，三餐全包，不用自掏腰包。告别老旧普通客房，全程崭新四钻酒店，长白山温泉客房附赠天然寒地温泉体验。从延吉网红弹幕墙、图门口岸到房川龙虎阁，一眼望中俄朝三国，晴日可见俄罗斯哈桑镇、朝鲜豆满江市与远方日本海，神山天池、绿渊潭、长白瀑布、民俗换装、莲下挖人参、森林漂流、长春复古人文景点全覆盖，所有大门票、景区必销交通全部包含在内。65岁以上的朋友还可以特惠减免410元。一路有朱浩暖心相伴，闲谈风景，共赏北国初秋层林胜景，尝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有意同行，请尽快致电锁定席位。报名热线02568168059，68168059，或者拨打江苏微台导播室热线02584652741，84652741。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有声剧场。
3: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所听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

0: 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包玉刚。包玉刚，浙江宁波人，华人世界传王。本剧选取包玉刚生平事迹最精彩的部分，集中展现了一代传王的赤子情怀。全剧通过对商贾巨子艰苦创业和造福桑梓的生动还原，充分体现了海内外宁波帮的爱国爱乡情怀以及创业创新与时俱进的精神。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包玉刚
1: 第二集。
2: 邓小平的亲切嘱咐给了包玉刚极大的鼓舞，帮助国家建设的一揽子项目很快有了成果。与中方合资的国际联合船舶有限公司挂牌运营，北京兆龙饭店举行了试营业剪彩仪式，捐款建造的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落成并投入使用。在这个过程中，包玉刚与邓小平的友谊也与日俱增。邓小平曾经15次会见包玉刚，而在包玉刚的记忆中，1982年2月8日，邓小平在中南海和他的会见是特别重要的一次。阿爸，
3: 在返港的飞机上，你一直表情严肃，很少说话。现在到家了，可以放松点了。
4: 嗯，
3: 来，阿爸，喝杯茶吧。
4: 北青啊，
3: 嗯，
4: 今天登公跟我讲的话，实在是太重要了。
3: 是啊，1997年，收回香港。
4: 前面两次邓公接见，虽然也谈到了香港回归，但是没有讲过回归的具体时间。那么这一次，他为什么要把这么重要的决定讲给我听？
3: 这说明中央对阿爸有足够的信任。
4: 嗯，恐怕还另有深意哦。
3: 嗯，
4: 回来的路上我满脑子都是邓公的话，他让我转告香港的朋友，中国收回香港以后，资本主义制度不变，还有港人治港，解放军驻港，
3: 这是给我们树立信心的。
4: 嗯，北京，在这个关键时刻，留在香港，稳定香港，繁荣香港，我们包家应该尽力。
3: 嗯，阿爸，你看，这是我让管家买的报纸。
4: 哼，现在一些报纸啊闹得很厉害，好像到处都是撤走资金的喊声，搞得人心惶惶的。
3: 是啊。
4: 喂，我是包玉刚。
5: 喂，包老板啊，我在香港的生意呢，虽然不算很大，但也是我辛辛苦苦打拼来的。听说97香港要回归大陆，我好担心将来的资产呢被共产党全都没收了，所以啊，我打算把重要的资产全部转移到新加坡去。哎，包老板，你帮我介绍哪边的朋友、
4: 哎、喂，你听我讲，97回归不会改变香港的社会制度，香港还是资本主义，你不要担心的。
5: 啊，是不是真的不会改变了？
6: 包先生，我周围啊，许多做生意的朋友啊，全把厂里的重要设备转移走了，有的把整个工厂全都搬到马来西亚去了。我正在犹豫，包先生，侬是龙头老大，我们又是老乡，所以我想听听侬的意见啊。
7: 包先生，英国人办的报纸你看了没有啊？我给你念几个标题啊，香港收回日，杀富济贫时，兄弟还留恋什么？快撤吧，立即行动起来，把一个空壳的香港留给北京。
4: 北京啊，
3: 嗯，
4: 当前的情况的确比较复杂，这里的确是有担心回归以后政策变化的。

0: 怕没收，怕公司黑营，也有不明真相跟着跑的，看到朋友撤资就慌了，就坐不住了。还有呢，就是不怀好意的英国人，到处煽风点火，唯恐香港不乱。我想啊，我们包家应该有所行动了。
1: 阿爸，你不是早就行动了吗？半年前购入2000万股九龙仓股票，就是让外界知道，当一些人不看好香港撤走资金的时候，你却把资金转回了香港。以阿爸在香港商界的地位，你的一举一动都可以对香港的稳定产生影响。
0: 前些时候啊，我又零星收购了一些散户手中的九龙仓股票。我告诉你啊，现在啊，我们在九龙仓的股权已经达到31%了。
1: 啊？怪不得二妹夫吴光正在九龙仓董事的交椅上坐得那么稳啊。
0: 就是因为坐得太稳了，英国人会不高兴的。
1: 怎么讲，阿爸？
0: 九龙仓是英资洋行，啊，有上百年的历史，在香港不可一世。它的最大股东是英资的龙头老大伊和洋行，拥有29%的股权。现在我们包氏集团的股权居然超过了它，伊和洋行不会坐视不理，肯定是要反扑的。
1: 那他们会怎么反扑呢？
0: 无非是进行反收购喽，保住他大股东的地位。
1: 阿爸，那你想怎么做？
0: 针锋相对，扩大九龙仓的控股权。我啊，要有一个大动作。我要让外界看得更加清楚，我从北京回来以后又增加了在香港的投资。
1: 阿爸，反收购我们有把握吗？
0: 那就要看看他们错什么牌。
2: 包先生
0: 啊，
2: 财务总监于先生、法律顾问郑律师和几位顾问有急事来见你。
0: 好的好的，快叫他们进来。
2: 好的，
3: 请进。
4: 包先生，
5: 包先生，
4: 有情况。
5: 紧急情况。
0: 好好好，不要紧，慢慢讲慢慢讲。什么情况？各位顾问，王老先生、李老先生、刘先生都请坐，请坐啊。北青，
5: 哎，
0: 把海文、光正也一道叫来听听。
5: 好。
6: 爹地，
2: 爹地
0: 啊，来，你们坐下啊，一道听听。于总监，
6: 哎，
0: 请讲
6: 啊。包先生，趁着你不在香港这几天，英国人掌控的怡和洋行宣布出巨资收购九龙仓的股票，要把他们的股权扩大到49%。
7: 是的，
8: 那他们的持股权
9: 就是超过了他们的股权。
10: 是啊，对啊，他们内部人讲这叫做攻其不备。
6: 啊，好，
1: 阿爸真是料事如神呐。
0: 分明是冲我来的嘛。怡和洋行错什么价
6: 啊？他们啊，要用100港币的代价换一股面值10港币的九龙仓股票。
10: 哇，怡和这次是志在必得啊。
0: 好啊，既然对手已经打上门了，我们也不好示弱的，对吧？
8: 这怎么
0: 喂，汇丰银行吗？
11: 是啊，你找哪一位了？
0: 我是包月刚，是沈先生吧？
11: 哦，包先生，包先生呢？你找我有何吩咐啊？
0: 啊，是这样的，沈先生，怡和洋行宣布出巨资收购九龙仓股票，把他的股权扩大到49%，直接威胁我在九龙仓的大股东地位，我要有所行动的。
11: 包先生呢？那您需要我怎样帮您呢？
0: 啊，我需要拆借15亿现金。
11: 15亿现金
0: 怎么样？
11: 包先生了，您是我的老客户了，信誉良好，历来合作愉快。15亿现金没有问题了，没有。
0: 好的，那就这样讲定了，好吧？沈先生，多谢了啊！各位刚才都听到了啊！
12: 听到了，听到了。
0: 汇丰拆借给我的是15亿现金。哎呦，怡和洋行一贯气焰嚣张，我就不相信不能撼他一回。
6: 是是。
0: 各位，这是我们集团公司的一件大事，大家一起来研究一下怎么打好这一仗。啊，于总监，
6: 哎，
0: 先把情况给大家讲一讲
6: 啊。是这样的啊，怡和洋行布置的反收购气势逼人，宣布以100港币。

0: 着高价收购九龙仓股票，要把持股比例增加到49%，保持他在九龙仓第一大股东的地位。
1: 有了义和大股东的地位，就没有我们包氏集团的地位了。所以，我决定以集团的名义调集21亿现金，其中汇丰拆借15亿，包氏家族出资6亿，再收购2000万股九龙仓股票，将我们包氏集团持股比例提升到51%。
2: 51%，那就绝对控股了。
1: 是的，要确保我们在九龙仓第一大股东的地位，就是要做一篇大文章。怡和洋行要抢占的是一个制高点，我们包氏集团要抢占的是比怡和还要高的制高点。
3: 对，
2: 好嘞，
3: 对，
1: 现在的关键

0: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午夜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5: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一条好消息要告诉您，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又要重磅上新了。去年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我们延续品质，隆重推出重庆武隆阿依河六天五晚舒适游，依然由咱们主播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一路繁花游武隆，万般风情交阿依，这一次我们的路线非常的有特色，不仅感受绝美的自然风光，还要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重庆夏天热，但咱们去的武隆可是避暑胜地，凉快的不得了。武隆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这里集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于一体。第二天一大早还要和狄叔叔赶往吉安呢。焦大鹏一听自己媳妇说的有道理呀，就抓紧时间跟狄红道又喝了两杯酒，就算把饭给吃完了。然后焦大鹏夫妻给狄红道收拾床铺，让狄红道安心。第二天一大早，兄弟二人用了早点，焦大鹏跟着狄红道是回转吉安。因为焦大鹏会御风飞行，所以呢路上很快就到了吉安大营了。狄红道让焦大鹏先在营门外等候，自己进营与王元帅交令。交令的过程当中，把遇到焦大鹏说自己师父术士生已经来到大营的事儿说了一遍。那自己呢没有到岳阳楼，也没有见到术士生，把这个事情啊跟元帅讲明了，最后跟元帅说

焦大鹏已然到了，就在营外等候元帅的接见，他要为我军效力。王元帅一听，不错，将军的师父15日之前已到此地，在后帐聚会呢。等会儿呢，你再去见你的师父。现在我们先来见见焦义士。焦义士到了，就烦请将军请他进来，本帅要与焦义士相见。狄公道单一声出了大帐，来到营外，把焦大鹏请进大帐。焦大鹏进了大帐，王元帅一见将阶相迎，赶紧让焦大鹏落座。那么双方呢，宾主坐定之后，焦大鹏一拱手：王元帅，某家久仰元帅大名，如雷贯耳，早就想来请安，可是元帅军务繁忙，某家不敢造次。今日某家奉师伯玄真老师之令，特来效力，才敢仰见威仪呀。王元帅，今日一见您的尊容，足为某家平生之愿。以后元帅若有差遣某家，是万死不辞。交易是严重啦，本帅久闻诸位将军谈起义士忠肝赤胆，本帅也久想看看义士的武艺神通啊，但是缘分未到，无缘得见。今日义士能够光临敝营，那也是万千之幸啊，以后要多多借重义士啊，还希望焦义士能够全力相助。哎呀，元帅如有驱使，焦大鹏我定当效劳。好，焦义士有这样的态度，本帅太开心了啊。有一句话想问问义士，你来到我的大营见过诸位先师吗？啊，没有。元帅，我来以后先见您，我没有见我的师父师伯师叔们。好好好，那就到后帐去见吧。现在后帐有8位先师，他们是树师生、海鸥子、一尘子、一飘生、交辽生、河海生、独孤生、玄真子。那么也是要去见你的师父师叔师伯，可请狄宏道将军引着你往后帐去就是了。那告别元帅，我先去后帐拜见各位师尊。焦大鹏当即辞别元帅，就出的大帐，与狄宏道到后帐来见玄真子等人。玄真子他们正在后帐议事，一看焦大鹏来了，特别的开心啊。哎呀，大鹏到了，我们又多了一位得力的干将啊。你师父傀儡生为什么还没有到啊？啊，我师父没到啊？那可能是我师父不知道这儿的事儿吧。怎么可能啊，我们都是他约的。哎，就像请客一样，客人都到了，这主人没见面，这不是笑话吗？师父，或者我师父另有他事要办，所以迟迟未到。他老人家既然知道这件事，又邀请诸位师伯师叔到此，我相信他老人家断断不会误事的。各位师叔师伯，今日才3月19，距离那4月15还有20多天，应该来得及。无量天尊，贤侄，你有所不知啊，这飞飞大阵呢，一下子破不了，要一点一点的破。目前紧急的情况之下呢，先要有2件好宝贝要分别去借来，然后才能开始破阵。目前我们手上一件宝贝都没有啊，怎么破阵？要是一再耽误，那能等得及吗？到了4月15那天怎么办？

师伯，要什么宝贝呀、啊？到哪儿去借？不行，让小侄我去行吗？嗯，大鹏，现在有一件宝贝，叫做昭梁珠，是破飞飞大阵最要紧之物，必须要把这个宝物取来，这飞飞大阵才可以开始一阵一阵、一门一门的破。那师伯，您说的这个昭梁珠在什么地方呢？大鹏，你问得好。我来告诉你，这昭梁珠不在其他地方，那宁王朱宸濠的府中就有啊。啊，在宁王府啊。对了，不过宁王呢，把它藏在内府之中，很难得拿出来，所以这个昭梁珠必须有人把它倒回方好。那么师伯，这昭梁珠藏在什么地方啊？就算去盗宝，你要知道在什么地方，要不然的话你怎么盗？嗨，大鹏，他那昭梁珠我知道他收藏的地方，但是难以得手啊。哎，师伯，只要知道宝贝所在，哪怕天上地下，那也能盗得来。师伯，你把收藏昭梁珠的地方说出来，图之我辛苦一趟，我把昭梁珠拿过来。要是我去了一趟拿不出来，咱们回来再做商议，再定其他的良策。师伯，您看行吗？嗯，大鹏啊，我和你想到一处去了。好，就派贤侄你去盗取那昭梁珠，可是这一趟去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谨慎。师伯放心，如果安排小侄前去，小侄一定小心谨慎，不量天尊。既是如此，大鹏啊，我给你说说这昭梁珠藏的具体位置。师伯请讲，小侄我洗耳恭听。好，这昭梁珠呢，现在藏在宁王朱宸濠的卧室之内，是由宁王的王妃毕威王妃保管。毕威王妃呢，一共有16个皮箱，皮箱套皮箱，皮箱套皮箱，在最里面的那个皮箱里面呢，有个楠木小盒，他就收藏这枚昭梁珠。收藏昭梁珠的这个小盒呢，它上面是用宋锦封存的，这倒不难拿，难就难在必须要把这个16个皮箱搬下来，然后你才好翻箱倒柜找这楠木盒。找到楠木盒就可以拿到昭梁珠。昭梁珠呢最容易分辨了，你只要把这盒盖一打开，一股冷气就出来了，能够让你的汗毛头发全部冻住，这就是昭梁宝珠啊。你呢一定要熟悉昭梁珠的这个习性，以后就看着焦大鹏飞身跳下房檐。就这么一下子，你认为心中暗跳大拇哥，焦大鹏比自己强太多了，这轻功就能看出来。有人说轻功好叫身如落叶，可是焦大鹏啊比这落叶还厉害，因为落叶掉在地上还有一丝丝动静，可是焦大鹏落地之后声息全无，就跟没有人落下来一样。焦大鹏下的房来，到了院落，往前走了一步，来到宫门口，细细一听，有动静，是两个人滴滴说话的声音。焦大鹏听不出来他们说的什么话，又不知道两个人是不是宁王朱宸濠和毕威王妃，所以呢他绕到窗户口，用唾液把窗户纸粘湿，就戳了一个绿豆大的小洞往里面希望。焦大鹏往里面一看，房间里面灯火辉煌，床上坐了一个人，是藩王的打扮。焦大鹏就知道这是宁王朱宸濠，

朱振豪协作一人是个妃子的模样。焦大鹏一想，这不用说呀，就是毕威王妃。只见宁王和王妃坐在一处低低的谈心，焦大鹏侧耳细听，还是听不出来他们说什么话。看了一会儿，就看到宁王朱宸濠把毕威王妃抱入怀中，用两个手把毕威王妃的脸捧过来，这么仔细的看看，脸上呢笑得跟朵花一样。啊，焦大鹏知道了，说的是些甜言蜜语的话。过了一会儿呢，这王妃呢就伺候宁王把外衣脱了，然后他站起身来坐在一旁。朱宸濠继续宽衣解带，然后到了毕威王妃的面前，把毕威王妃抱在腿上，两个人相偎相爱，好不亲热。焦大鹏在那儿一看，心中暗骂：嘿，奸王啊奸王，你指日之内就要身首异处了，此时此刻你还不知道啊，还在作乐寻欢，真是不知死活呀。就在焦大鹏暗骂宁王的时候，就听到这毕威妃子微起朱唇，卷书信言向宁王朱宸濠秋波一盼，说了一声：王爷，时候不早了，安寝吧。好，美人儿，姑有刺客，速速捉拿。焦大鹏一听此言，双足一蹬，唰就窜上了屋顶。焦大鹏才上屋顶，下面的人也飞身上来。焦大鹏一看后面有人追过来，拿眼睛一试一只眉，两个人当即心有默契，就越脊穿房，如旋风一样就往前跑。他们跑着跑着已然到了宁王府的前殿，还准备再往前跑，忽见迎面来了一人，大喝一声：该死的贼囚，你往哪里跑？说着是一刀砍来。欲知后事如何，我们下文再说。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0: 我是作家申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 91.4，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石雁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5: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6: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5: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6: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5: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6: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7: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1: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您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91.4。
8: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4: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3: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我们一起唱。此刻我们一起开启今天哆来咪的时间，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来找寻那些经典的诗作。炎炎的夏日，大家会联想到什么？在静谧的池塘当中，有荷叶荷花静静地开放着，荷叶甜甜菡萏开，夏日炎炎清风来。夏天一到呢，塘中的荷花慢慢地盛开，而荷塘里采莲的少女们轻歌笑语，与池塘当中的荷花相映成趣。而这一幕就被记录在了王昌龄笔下。

美妙动听的歌曲，好像我们闭上眼睛仔细的去听歌声啊，就能够感受到，好像脑海当中就浮现了一幅美丽的彩荷图，穿越千年重新的浮现在你的脑海当中。这首采莲曲啊，是创作在唐天宝七年的时候，所描绘的呢，正是当时作者王昌龄在城外的池塘边所见到的真实的场景。在诗当中，采莲少女们乘舟泛舟，在田田荷叶和艳艳荷花丛中穿梭嬉戏，她们的裙摆就像是荷叶一样，面庞像是出水的荷花一般，令人一时间已经分不清是裙是叶是人还是花，好像这群采荷的少女们和大自然就融为了一体。菱歌青青，景致盎然，而观者就在岸边闻歌神驰，矗立凝望，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正当人们疑惑的时候，池畔又再次响起了歌声，这一刻我们感受到了关于美好的无限遐想。在唐诗宋词当中呢，对于莲花的描写啊，其实有很多很多。莲花在中国人的心中呢，是有着无比美好意象的存在。古人不仅用花朵来形容青春少女，还用它呢来形容一些像清新脱俗啊，作为比喻来使用。无论是乐器、歌声、绘画还是诗词，这些对于美的体现，都让我们在诗当中、歌当中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无论是千年前的荷塘少女嬉戏欢笑，还是千年后他们动听的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星星，我们一起成长。
1: 翻开童书的扉页，走进奇妙的世界，童书博物馆让阅读点亮童年。让阅读点亮童年，今天的童书博物馆为大家一起推荐一本《俄尔奇斯河男孩》。童书博物馆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打捞近两年斩获行业大奖还有登上权威好书榜单的宝藏童书。足不出户，跟着声音，跟着文字，一起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是在2024年年底出版的，2025年呢一举拿下了全国国内图书重磅的奖项啊，桂冠童书儿童文学类大奖，同时也入选了百道好书榜，还有辽宁年度十大童书。无数的语文老师还有儿童文学专家联名推荐的这个作品啊，作家马三角的治愈成长小说《俄尔奇斯河男孩》。很多小朋友其实都见过南方的小河，江南的湖水，可你知道吗，在遥远的北疆阿尔泰山脚下，有一条独一无二一路向北奔向北冰洋的俄尔奇斯河。今天我们就跟着哈萨克族的少年阿拜奔赴这片辽阔纯净的草原。先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本图书啊，作者呢叫做马三角，是国内的知名儿童文学作家，作品也多次入选了中国好书，斩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冰心图书奖。这本书呢是由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出版的，是在2024年底正式出版。出版之后呢，也获得了很多的好评啊。这本书呢是由十个独立又彼此串联的温暖小故事组成的，主角呢是10岁的小男孩啊，这个哈萨克的小男孩阿拜，他和哈萨克伟大的诗人同名，生长在鄂尔奇斯河畔的草原毡房里。这里的天地辽阔，辽阔到分不清白云和羊群，流淌的河水非常的清澈透亮。阿拜的童年啊，被草原独有的美好所包裹，会唱尽草原心事的年轻阿肯塞利克，还有满肚子古老传说的驼老爹，来到草原教书带着孩子们写诗的支教陈老师，一心守护家乡带领牧民建设北疆的村干部阿爸，都是这部作品当中非常鲜活的人物啊。十个故事当中藏着草原的四季，还有哈萨克族的风俗，以及冬不拉琴声，以及啊草原的动物、民族的温情，当然也写下了乡村支教，还有草原的生态保护、边疆发展等这些现实的故事。其实整本书呢没有什么跌宕激烈的冲突，只是用少年清澈的眼睛记录了北疆普通人的那种温柔纯粹和坚韧的生活。书中的俄尔奇斯河男孩不单单指的是阿拜这个小主人公一个人，更是所有热爱故土心怀善意的边疆少年的一个缩影。文字就像河水一样干净，读完了心里满是辽阔和温柔。不知道听了小月的介绍，你是不是会有所感受啊，想去感受一下草原的风情呢？跟大家分享几个推荐的理由啊。作为拿下桂冠童书的获奖作品，这本书能够收获业内的一致好评，有四个特别适合小学生啊这个阅读的亮点。首先呢就是啊，它的文字非常的诗意优美，可以说得上是一个绝佳的作文素材库啊。而且作者呢把哈萨克族的名谚、民歌以及冬不拉文阶段啊，学的最多的是哪一位诗人的诗呢？还有他们所写的词呢？可能很多人脱口而出的，哎呀，李白的诗比较多，然后包括有杜甫的，当然还有一位苏轼的诗。

师应该也不少啊，他的诗也好，词也好。苏轼呢，也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是宋朝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也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啊。他呢，字子瞻，又字何仲啊。大家呢，平时也会叫他另外一个名字，那叫东坡居士。可以说他也是一个在古代那个时候啊，比较高寿的人啊，这个66岁。也是啊，这个在他的诗词当中啊，可以说大家可能更多的看到的是有非常豪放的啊这样的这个诗词。没错，他呢和欧阳修是并称欧苏的。那词呢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的影响呢是非常的深远的。而且呢，苏轼还和辛弃疾并称苏辛啊，还和这个汉末的三曹父子啊，曹操、曹丕和曹植齐名。你要说这个人物在历史上的影响还是非常的大的。他的词呢有一首是当时苏轼所写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也是非常经典的那句：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多么豪放的一首词啊。在这里面呢，这千古名句，比如说第一句的老夫聊发少年狂，还有最后的一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是多么的豪情壮语啊。所以今天咱们一起走进的就是这一首来自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这首词呢是苏轼豪放词当中比较早的一首作品了，是在公元1075年冬天的时候所做的这样的一首。当时呢，苏轼当时任的就是密州知州这样的职位，这是宋人比较早的时期来抒发爱国情怀的一首豪放词，在题材和意境方面呢，都是具有开拓意义的啊。你像上阙的词当中呢，是叙事为主的，下阙呢就是抒情啊。大家可以看到最后的那一句啊，气势浑好，而且呢是酣畅淋漓的表达啊，让读的人呢可以觉得耳目一新了。所以今天啊，咱们先来解读一下啊，这首三句呢说的啊就是那种啊猎题意的，然后呢接下来呢所写的就是围猎时候的那些装束啊，还有人们的盛况，然后再转而呢写的是自己的情感决心，要亲自射杀猛虎，答谢全城的军民的深情厚谊，猎后啊要开怀畅饮，然后呢希望能够承担起保家卫国的重任，结尾的时候呢更是直抒胸臆了，抒发的就是杀敌报国的豪情啊。那么总有一天，诗人呢也希望啊可以把这个弓弦呢拉得像一个满月一样，射掉那些贪婪成性的天狼星啊，将西北边境上的敌人通通一扫而光。所以当时说到这个天狼星啊，打个引号，就是指当时他们的这个敌人们，对吧，可以把他们通通一扫而光。这首词呢可以说在北宋词坛上属于那种别具一格自成一体的，所以呢会让人觉得耳目一新，对南宋爱国词呢有直接影响。苏轼呢对这首痛快淋漓之作呢还是非常的值得自己骄傲的，因为他在给友人的书信当中就曾经写到说啊，翻译过来就是近却颇作小词啊，虽无柳七郎风味啊，亦自是一家，就是虽然没有人家那种风味，但是呢我这也是自成一家的啊。然后数日前打猎在郊外的时候所获颇多啊，做得一阙，领东周壮士敌长顿足而歌之啊，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这就是当时苏轼对于自己的这首词的一个形容了啊。这看来真的是还觉得自己这首词写的是相当的满意。那么接下来咱们就通过歌声一起来听听这一首啊《江城子·密州出猎》，看看歌声当中能不能表达出这种豪情来。演唱者王苏龙。

0: 刚刚听到的这一首啊，来自于汪苏泷所演唱的，叫做《少年狂》。哎呀，用了这个狂字啊，其实呢，在这首词当中啊，刚才小月也一直在讲的，所表达的呢，就是那种强国抗敌的非常强烈的政治主张，同时呢，也是作者啊，抒发着自己渴望报效朝廷的一种豪情壮志。说实在的，也很多的这个我们古时候的这个，尤其唐代、宋代时的一些诗人、词人啊，他们在作品当中都是有这样的情怀的表达的。你包括前两天小月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杜甫所写的一首《蜀相》当中啊，他也是表达着自己那种壮志未酬，希望可以报效，但是却无门来报效的这种。也是自己的一种遗憾，但也更多的是那种自己的爱国的情怀。你要说在李白的诗当中呢，也不是没有，对吧？所以呢，这个虽然表达的方式啊和写出来的感觉不一样，但是呢，这种情怀还真的是在很多的诗词当中经常见到。这个全词当中呢，可以说狂态毕露啊，怎么个狂呢？对吧？狂态毕露的这个狂，正好应和了这首歌当中的少年狂，也代表的一种啊，这个当时无论是作为诗人自己也好啊，那种豪情壮志的一种表达，可能会让人觉得啊，有一点点过于狂妄，但实际上呢，也是当时的一种自己心当中那种激愤之情的表达，可以说是要把这个狂字打个引号，气势非常的恢宏啊，一反词作的那种柔弱的格调，可以说在这首词当中是充满了阳刚之美的。现在这么一听听，
1: 成就大业。刘备听后大喜过望，连忙决定亲自前往卧龙岗拜访诸葛亮。第一次起，一路颠簸来到诸葛亮的茅庐前。童子开门后，告诉刘备：“先生今早出去。”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

0: 游戏。
1: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2: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你好旅行家。
6: 北京时间13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要气死我了，走快进屋打啊打啊，
1: 老太君息怒，
2: 老太

0: 你我
1: 谁哎？
0: 你家母亲也最大，天黑发落，
1: 是
0: 是走
2: 在。
0: 讲这不孝出身，官谁属啊？不准他说你称不
2: 尊名，
0: 吩咐发聘下。

去。姐妹们，大家且洗洗脸，扫脸去吧。

子，你这一新夫人应该交代去吧。公子，新房里有没有别的人了？你自己与新夫人应聚谈心吧。

0: 我就自己公子来看你啦。
1: 公子，老贼，
0: 公子，
1: 老贼，你快开门啊！嗯，
0: 你还是那个喜人公子吗？
1: 我是喜人，我是公子啊。

李三弟呀，委屈你了，畜生！

0: 法莫及，一计是
1: 满。老祖母，生死于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2: 一生死啊，你有什么话啊？尽管讲好了。
1: 俗话说，家丑不哭为呀。

0: 生心，你是四大一大的祖祖母的一人放下心了，莫说外不过来是个少妇人，
1: 老太君莫说明白，夫人少妇人独有不便，放老太君
0: 请避，外官不设抬举，一生的呀，一切与你做资料。

莫水，莫水，莫水，哼，这个死丫头。

0: 阎王姐姐，是你叫我吗？
1: 叫了你半天，你在做什么？
0: 莫如正在见牙。阎王姐姐，公子的病好些了吗？
1: 呸！你玩月亮来问公。

0: 你家里好了没有？哎呀，你这个死丫头，生气啊！我生气啊！宁凤，
1: 是谁？我与我妹妹乃是姐妹相称，你竟敢欺侮于她，你眼里怀疑我少夫人吗？宁凤不管啊。
0: 夫人，此事不关宁凤姐姐，是我不小心把牙烫了她的手。宁凤，万不撇下。
1: 是。
0: 莫非妹妹牙破饭了，与了妹妹再去捡一副来。
1: 是。

0: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的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您即将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2: 91.4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打开一幅音乐画卷，或宏阔壮美，或秀雅绚丽，展现中国古典音乐的历史纵深。
1: 聆听一场音乐盛会，来自天南海北，传向四面八方，唱响民族旋律，把握时代节拍，
0: 倾听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
0: 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你好，音乐里的好时光，那些经典老歌和熟悉的旋律为我们提神醒脑，沁人心肺。我是子君，和你好歌共享。

0: 街头招牌能够挂多久？那些我们爱过的老歌，你能记得的有几首呢？老歌旋律充斥的风从东方来，我们今天继续徜徉漫步在老歌回忆的河流当中。在多年之前，现代出版社梦工厂系列丛书《老歌》，那天在家里整理书柜，偶然的翻了出来，看了一下，有我自己题写的购买的时间，2003年4月10号，于南京。这样的一个习惯性的标注，让我瞬间回到了多年之前。那个时候，主持人播放的那些音乐都是我们自己买的，用各种渠道啊，也有跟唱片公司合作的，也有自己淘碟淘来的。当然了，我们得承认，那个时候也有打版碟，也有盗版唱片。梦工厂系列丛书当中，这一本关于老歌的每一个作者，可不就是我们普普通通每一个人自己吗？他们书写的那些音乐的心情，也是我们的心思啊。一篇一篇，一字一句，也都是我们曾经作为听众的我们的心声，我们的故事。让我们在节目当中不定期的和各位一起来分享这本书当中的片段。老歌是情怀，老歌也是永久不变的追忆。风从东方来，和子君一起听老歌，听那些故事里的歌。
1: 传递民歌知识，讲述民歌故事，书写民歌传奇。歌声中的故事，娓娓动听，声声传情。

音乐梦工厂，老歌情怀。我们来听听作者陈雄在这本书当中所写的，也是本书当中的第一篇板砖送来的《邓丽君》。1978年，我刚刚上班，那年北京人头一次见着了合适磁带的收录机。记得那年疯狂的人群，为了能够在东风市场啊，也就是如今的新东安市场，买到一个合适收录机，早上4点就在市场门口排上队了。虽然这种场面在那个时代并不算罕见，但要说是为了买个大件电器起早排大队，这在北京还是第一次。那是个寒冷的冬天，我和姐姐起了个大早，摸着黑穿上了军大衣，带着小马扎悄悄地溜出了家门。当我们和几个朋友一块儿玩了命似的骑车赶到东风市场一看，傻了眼了。市场门口聚集了至少有1000余人，差不多都是火糙火壮的老爷们儿。这离开门还有4-5个小时，人们被冻得不停地跺脚搓手，几个女孩则抱在一起拢住一丝暖意。人群中绝大部分都还没有见过那收录机长得什么样，人们在猜测着揣摩着。哎，那收录机倍儿小，那叫一个秀气，磁带也就是俩火柴盒那么大，那动静啊，隔着一个足球场都能听得倍儿清楚，大小啊，跟板砖差不多大，放军挎里啊正合适。哎，不可能，你见过吗？我们单位那台录音机跟话匣子那么大，跟玩魔术似的。嘿，怎么说话呢？我向毛主席保证，也就那么大，而且还倍儿轻。你别爱信不信哈，我告诉你吧，我爸是局长，我什么没见过呀？这玩意儿啊，算什么呀？局长？局长在外地算什么呀？在咱们这儿，撒把钢镚低头捡的准是局长。哎，找抽呢？人们议论纷纷。9点钟，东风市场的大门准时开了，人们从南北西3个门同时涌向了电器柜台。那年头所谓的电器柜台也只不过是2-3尺柜台，远远的比不上现如今的家电专柜。等到身单力薄的我挤进门去，距离电器柜台起码还有20米，这队伍早就变成肉酱了。市场的工作人员大声宣布，只有200台哈，排不到的请回吧。废话，我白起那么早，冻那么半天了。我从姐姐的手里要过了钱来，看来不加塞儿是没戏了。身体单薄有单薄的好处啊，我一猫腰就奔下三路去了，3挤2挤的我就挤到了离柜台2-3米的地方。我使劲儿地伸直了腰，后面的人立即把我贴到了前面的人身上，我被挤得只能够喘半口气，幸亏给我留了这半口气。1个小时之后，我被挤到了柜台前，什么话都没说出来呢，售货员就从我的手里抢过了钱去，塞给了我一个不大的盒子。我也不知道该问点什么，也没等我问点什么，我就被急红了眼的人们给扒拉了出去。抱着那个盒子，我就如同抱着个刚刚请来的金佛。一路上我和姐姐生怕漏富让人给抢了，都没敢看看那收录机。我们飞一般的回到家，有如今

0: 这声音颤颤悠悠，哆哆嗦嗦，当时直插我们的右心室。
1: 唱的是什么呢？
0: 小点声，小点声，孩子们的心好像都被这歌声给拿捏住了。爸爸从那屋里走了出来，他是个著名的戏剧男高音，唱了一辈子铿锵有力的革命歌曲，在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当中被洗刷得浑身尽湿，耳朵里也根本容不得什么情啊爱啊，也更甭提用这种声腔来唱的歌了。
1: 哎，听什么呢？
0: 什么爱不爱的，这么点小孩听这个干什么呀？这是人家随机带的，咱家又没有这种核带。这个人叫邓丽君，特有名儿。
1: 姐姐说，
0: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邓丽君的名字。此后只要我爸不在家，他那温柔缠绵沁人心脾的歌声不断地在我家缠绕，什么小城故事啊，我只在乎你呀，小村之恋呢，甜蜜蜜在水一方等等，真的是百听不厌。

虽然听这个叫邓丽君的歌听了那么多，但是我要说最喜欢听的还是月亮代表我的心。也许是因为那会儿正是谈情说爱的年纪，对那类情歌特感兴趣，搞对象时嘴里就会不由自主地轻轻哼出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而身旁那位美的心里都开了花的女青年也会随着哼出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不知道是文革对情歌禁锢的时间太长，人们给憋得受不了了，还是因为邓丽君的歌太具魅力。反正啊，她很快就成了家喻户晓的歌星，她的歌差不多每个青年人都会唱，很快就深入人心了。同时他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有人说啊，是靡靡之音会让人失去革命斗志，还有人说这是一场意识形态中的争夺战，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去占领。记得那个时候文理文化部还专门召开过研讨会，讨论他的歌曲是否会在青年人当中产生不良影响，他的七声唱法对传统的唱法产生什么冲击，一场争夺战打响了。好像结局的战败我们并不是非常的清楚。几天之后，一部描写解放战争时期的故事影片《小花》当中，当时的女歌手李谷一用了那种让人浑身发软的所谓气声唱法演唱了电影当中的主题歌。

后来每当月色降临时，从家家户户的单声道板砖乃至于四个喇叭立体声当中，就不断地传出这些老歌，并且在此后的许多年当中也被不断地翻唱。

0: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是一群长不大的孩子，梦想着终日徜徉在一片

海洋，坐拥沙滩，浪花朵朵，静静聆听风的声音。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半点回来。江苏文艺广播调频914中波1053双频同步，风继续从东方来。子君，好歌共享。帽子歌后凤飞飞，半点回来这一曲《十八姑娘一朵花》。

0: 让我们继续听听那些过往季节里的歌。有时候你会觉得过段时间再听老歌啊，它的旋律似乎可以令时光倒流，就像是复制了往日的时间和空气一样，带着我们回到从前，让我们重新捡浮时那时的心情。不过我们要提到的老歌却也并非只是深藏在记忆中，时间是够久了，但是我们还在一听再听，听得它早已经没有了过去那个时代的印象。老歌值得反复回味，老歌经久流传。风从东方来，老歌系列专题，子君半点回来，继续和你听听那些老歌，那些故事里的歌。
1: 传递民歌知识，讲述民歌故事，书写民歌传奇。歌声中的故事，娓娓动听，声声传情。

0: 正在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九一点四。
1: 刚刚上半场在老柯这本书当中，有人回顾到自己家里最初去抢购那个把砖，也就是像一块砖头似的那种收录机的情景啊。正是最初那样一个把砖可以捅入合适磁带的收录机，给他带来了捎来了邓丽君的声音。听了邓丽君那么多的歌，这声音挠着人的心，痒痒的，也学会了很多歌。自己最喜欢的还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因为是最初听到的版本。此后的很多年当中，像齐秦、朱桦、王菲、孙楠等等众多的歌星都翻唱过这首歌。我自己也记得在1994年5月份邓丽君芳华早逝送葬的时候，古乐手们认为说哀乐不足以为一代歌后送行，他们接受了歌迷的建议，为邓丽君奏响了《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是汤尼的曲，孙怡的词，当真被很多歌手翻唱过，相信每个人心中也有自己的一版《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是费玉清版。

听着邓丽君的歌，然后慢慢地了解到更多有关于港台，也终于萌发那样一个心愿，有一天我们去到那遥远的地方去看一看，看看那个美丽的宝岛，看看那曾经影响过我们诸多的美丽的小城故事多，同时还有高山青、涧水蓝的阿里山的姑娘。

声声老歌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914风从东方来故事里的歌，子君和你相约下一次，让我们再相逢，相逢在歌里，相逢在故事里，相逢在故事里的歌，下次见。

0: 大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FM 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石雁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5: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6: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5: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6: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5: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6: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7: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8: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
9: 北京时间16点整，
8: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相伴许久，辜负每一份偏爱。绰号走出直播室，专属定制相约好时光小罗号粉丝团东北边境秋之旅，9月18号到23号南京双飞往返，搭配延吉高铁，6天5晚深度游览延吉、长白山、长春全线风光。对比常规旅行团，我们做到全方位升级，不用整日久坐大巴，飞机加高铁轻松出行，纯玩无购物，三餐全包，不用自掏腰包。告别老旧普通客房，全程崭新四钻酒店，长白山温泉客房附赠天然寒地温泉体验。从延吉网红弹幕墙、图门口岸到房川龙虎阁，一眼望中俄朝三国，晴日可见俄罗斯哈桑镇、朝鲜豆满江市与远方日本海，神山天池

绿渊潭、长白瀑布、民俗换装、莲下挖人参、森林漂流、长春复古人文景点全覆盖，所有大门票、景区必销交通全部包含在内。65岁以上的朋友还可以特惠减免410元。一路有初号暖心相伴，闲谈风景，共赏北国初秋层林胜景，尝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有意同行，请尽快致电锁定席位。报名热线025-6816-8059，6816-8059，或者拨打江苏维台导播室热线025-8465-2741，8465-2741。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1: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此刻正在通过大蓝鲸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飞，又来到了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曾几何时，文艺创作是少数人的专业主场，写剧本要伏案打磨，拍影片呢要团队协作，一个普通人的光影梦想往往被设备成本技术门槛给拦在了门外。而今天数字技术正在悄悄改写这一切，云端的算力托举起了奇思妙想，人工智能走进了创作的全流程，人人都是创作者的时代也正快步向我们走来。那今天呢，我们文艺会客厅的新大众文艺人物志也邀请到了一位正在数字技术浪潮里为新大众文艺搭桥铺路的先行者。他从南京大学走出，深耕云计算领域十多年，2016年创立了江苏微奈特，搭建起了坚实的数字云底座，如今又带着自研的 AR 视频创作平台，把专业级的创作工具递到了更多人的手里。在此呢，也让我们欢迎江苏微奈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张碧莹老师。张总，欢迎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我是张碧莹。
1: 张老师，您的声音也那么有磁性啊！那么也特别好奇，想问到张老师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数字技术的领域？
4: 是这样子，本身我对技术的追求，以前一直都是非常推崇的。那从业十年了，我们一直是从事着技术服务。那我们原来服务的呢，都是一些大型的国央企以及政府部门。那么2026年，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让我们踏入了 AIGC 的领域。那事实上 AIGC 领域的技术的学习，我个人认为基本上99%靠自学，没有现行的老师去教你，只能自己去在社会上利用支离破碎的时间去各方面去找学习的途径，
1: 去摸索。是不是也是因为它更新换代实在太快了？
4: 我们理解3个月一个迭代，一个革命，一个创新，那3个月以内还有很多小的创新。那如果我们一旦一个季度和这个 AI 脱节，那可能一个季度以后我们又被落下了。
1: 那之前其实11年的时间您都是深耕这个云计算的领域哈，那么刚才你也说到了，在2016年的时候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迭代，有这样的一个叫跨界吧，
4: 对，
1: 和文艺艺术的创作领域有了这样的一个关联，
4: 对，
1: 是不是您本身心里也一直藏着一份文化艺术的情结呢？
4: 是的，因为求学的路上一直对文艺文化，包括小说，我也看了很多，那之前一直是

0: 一方面是一种担忧焦虑，
1: 对，
0: 就是短视频领域包括大屏幕的领域都
1: 对
0: 受到了重创，
1: 是的。
0: 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欣喜的，就是也是让大家有一个需要去学习转型的一个过程，包括在校的一些大学生，不管现在是学什么样的专业，我是觉得都是要拥抱 AR 这样的一个技术
1: 的，
0: 都是要去学习的，
1: 是的。
0: 只有这样可能才不会被整个时代所抛弃，
1: 是的。
0: 那刚才听到您说这个研究的成本代价还是挺高 的，是不是更多的还是这种单位行为，个人能够深根在其中并且花费大量的精力时间去研究还是极个别的，
1: 极个别的。
0: 那其实也还是一个门槛，虽然说现在技术平权了，但是真正大家能够去完全沉浸式的去用起来并且能把它用转用好还是挺难的，还是有很大的门槛的。嗯，
1: 我认为技术平权这个没有错，但是算力不平等，因为所有的模型背后必然离不开基础设施、算力、电力这两个强而有力的支持。那目前可能也知道我们国内可能算力还是严重不足的，那可能导致现在整个的生产成本它是没办法大幅降低的。
0: 其实现在大家经常听到算力啊，包括您之前的这个领域云计算啊、云底座啊，虽然我们也在拥抱技术，但是可能对这些词还是有些距离的。究竟什么是算力？什么是云计算？什么是云底座？能不能借今天机会也给我们大家普及普及？
1: 好的，那我就举个简单的道理，就是云计算，你就把它想象成是发电厂。我们每一个单位或者我们家庭用户不可能自建一个发电站。那发电站这个功能，它做好发电的功能，那用户他只要得到他24小时乘365天不间断的电力的需求。那算力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以前有很多企事业单位都有自己的数据中心机房，那事实上就和你自己家里面单位建这个电厂是一样的，他没必要去建数据中心，那把专门的人来做专业的事情。那云计算就是说我把整个算力集中了，然后给广大这种企事业单位去使用，那我们俗称这种叫普算，那普算就是云计算。那另外一个就是自算，那自算呢也就是近几年出现的这个AI 的技术，它需要庞大的算力。当然了，一个老百姓他对电厂和这个云的数据中心机房他是无感知的啊，对他的使用他也不会有多大的影响。那自算这一块就是图形计算这一块近几年整个的商业产值非常大，那夹在普通用户之间还有一个核心的技术就是模型。那模型我刚刚说过3个月一个革命一个迭代啊，然后过程当中还有不断小的这个革命和迭代啊。那对普通用户者事实上它就是使用。很多人问我说，张总到底是豆包好用还是 DeepSeek 好用还是千问好用还是国外的 ChatGPT 好用？其实我个人认为，因为每个人他问的问题以及他从事的领域都不一样，你只要自己觉得哪个好用，就是最适合你的模型。当然了，这也有成本的问题，目前国内这种文本的这种模型基本上都是免费的，那在国外没有免费的。
0: 现在其实您刚刚提到的这些平台基本上大家都用得很溜了，因为其实那是最基本的我们和 AR 有连接的一个交流方式，包括现在很多问题哈，以前可能是百度，现在都是豆包、千问或者 DeepSeek 等等哈，包括出个简单的方案啊，虽然方案出来之后我们自己还是要做自我的一个修改，但基本上最基本的它能达成，这就很大的提升了一个效能啊。
1: 是的，我再举一个例子。我碰到好几个非计算机领域非写代码的领域，他都自己建了自己的官网，因为他用 AI 去写，30秒钟他的官网就建成了，然后只要买一个域名一键发布。
0: 这个怎么操作呢？就是您说起来还挺简单的哈，30秒钟生成一个域网再买一个域名就可以了，但是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还是觉得像听天书一样，究竟怎么用30秒的时间让这个 AR 帮我们去形成一个官网，然后又怎么去申请域名，能不能实操性的给我们讲一讲？
1: 对，因为 IT 这个领域呢

0: 很多名词，你第一个看不懂，你可能冷了；第二个看不懂，你也冷了。结果发现，一张实验纸，80%的名词你都看不懂，然后你就会放弃。事实上 ，IT， 我认为是造名词最多的一个行业。我们有时候，我们也自己也搞晕了，什么全栈云，这个一些这种名词，我们自己要去了解。那普通用户者他看了这个文档之后呢，他就觉得我80%的名词我都看不懂。
1: 对啊，不是说平权了吗？不是说人人都能用吗？怎么到我这就卡住了？
0: 对，那他就会放弃，他就不会去钻研。
1: 嗯，
0: 其实你走通第一个名词，第二个、第三个后面也就通了。只是看到这些恐怖的名词之后，你就会放弃了。其实整篇文档你只要搞通了其中几个核心的名词，后面就通了，剩下的你就交给 AI。 那交给 AI，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说法，就是文科生又吃香了。
1: 对
0: 啊，他理由就是说文科生的这种逻辑，他的词语的丰富度能够让 AI 更好去理解。那事实上呢，这个话呢我认为是正确的啊，但是不一定是这种一概而论的。那它正确的就是什么呢？每个网站都有自己的风格，你只要把你表达清楚，
1: 嗯，
0: 它会按照你的要求去实现。
1: 嗯
0: 啊，当然在这过程当中可能有错误，你再告诉他重新弄啊。在这个code 也就是代码这个领域，以及文本的这个模型里面，目前中国是全球最便宜的，最便宜到什么程度？接近免费啊。那所以现在的普通的这种官网建设成本代价接近于零。
1: 嗯，刚才您说了这个文科生他在表达方面更有优势嘛，他可以告诉 AR 怎么样去生成心中所想的东西，所以其实未来的这个人才需求可能在表达方面，在思想方面，在这个学识方面还是给大家提了很高的要求的。
0: 其实就是说平权的目的就是大家都一样。
1: 嗯 嗯。
0: 那精品永远是精品，因为精品需要悟性，需要天性。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事实上在2-3年以前，有一个行业，有一个专业，大家都认为不看好的。什么平面设计，这个艺术，什么数字传媒，这些专业，小孩不建议去锻炼，
1: 出来找不到工作，
0: 找不到工作，因为会被 AI 替代。
1: 嗯嗯嗯。
0: 但是特别有意思，我们今年我们去各大高校，我们去挖人，发现我们动手晚了。目前我观察到，整个南京市的数字传媒或者艺术或者是相关领域的毕业生，我目前感觉到就业率是100%，然后呢薪水待遇都非常高，甚至我目前观察到的几个大厂，比如说字节，2020年至少他从南京带走了100多个大学生。那我们原先认为的这个传媒啊，或者设计啊，或者艺术啊，没有未来，但是 AIGC 的出现，是当时2.0的出现，让他们变成炙手可热，
1: 核心力量。
0: 对，
1: 这就是不同时代的当下的变化。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家长们也很焦虑的点啊，未来孩子们学什么专业才好啊？其实张总在第一线最前沿，我们也把这些问题留在半点之后跟张总好好的来探讨一下，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文艺会客厅，能够从张总这边了解到最最当下的这个信息，也可以给我们予以一些参考。当然这个参考呢可能只是眼下的，因为可能谁也不知道未来又会是怎样一片天地。
0: 是的，因为我个人从技术领域发展到今天，我特别有时候感慨，感谢上天不杀之恩，从云计算到大数据，到区块链，到物联网，到这个元宇宙，再到今天的 AI， 那我们事实上是从云计算、大数据一步踏入到 AI， 那这过程当中，但凡踏错一脚，可能我们公司就灰飞烟灭了。
1: 确实是非常的残酷，但是非常幸运的是。

0: 是每一个风口您都准准的踩中了，
1: 也避开了
0: 也避了很多坑哈。所以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敏锐度让您可以带领团队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我们也有很多的疑问哈，我们通通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和我们的张映成老师好好的再聊一聊。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锁定收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们稍后再见。

0: 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乘一只船，向木城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FM91.4 江苏文艺台，
1: 江苏文艺台，
0: 一身文艺气自华。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5: 真热爱不装腔。
4: 欢迎来到文艺会。

0: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今天我们也是跟嘉宾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领域哈。之前也跟张老师讲到，我们之前请来的一些嘉宾呢，大多都是文化艺术领域的一些专业的嘉宾，也是第一次我们会请到这种技术前沿的嘉宾，反向的来聊一聊技术怎么和文化艺术做这样的一个结合。那么也再次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他是从南京大学走出，深耕云计算领域十多年，2016年创立了江苏微奈特，搭建起了坚实的数字云底座，如今呢又带着自研的 AR 视频创作平台，把专业级的创作工具递到了我们更多人的手里。也让我们再次欢迎江苏微奈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张碧莹老师。张总欢迎您。
1: 大家好。
0: 刚才也说到张总声音也还特别磁性哈，并且呢不光是聊自己的这个专业领域，您聊文化艺术领域啊也是侃侃而谈，所以文飞一开始也是带着这份好奇问到张总，您是一直在接触 AR 的这种技术领域的过程当中也在和文化艺术有着这样的一个交融吗？
1: 是目前我认为 AIGC 和文化文艺这种领域场景结合，目前是我认为商业化最佳的一个方向啊。当然呢有可能更多的公司他们可能有更大的资本，可能有不同领域的方向，但是我认为AI 和这个文化领域去结合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0: 刚才张总也说到了您在投身到这样的一个技术领域之后啊，元宇宙啊，包括到现在的 ARGC 啊，每一个风口都很精准的踩中了，并且也很幸运的避掉了很多的坑。
1: 是的。
0: 那是什么样的原因可以让咱们的团队达成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因为有很多很多类似的公司可能就没有办法生存了吗？
1: 对。这个认知呢，我认为5年10年以后的科技格局不可预知。
0: 确实是，就像我们完全没有预想到现在那么火爆的真人短剧竟然一夜之间就被 ARGC 所取代了，谁能想到？
1: 我们现在招剪辑师，后期剪辑都很困难，因为特别市场上的人大量的高薪啊，水涨船高啊。原来剪辑师我认为它不是一个核心的岗位，但是剧越来越多。大家可能特别熟悉的一个平台叫红果。
0: 红果是。
1: 对吧，这个男的女的老的小孩都去看，从5月份以后它的收据量是原来的10倍到15倍。
0: 因为 ARGC 它的产量更多了吗？
1: 对。那回到这个剪辑师，我们认为一个剪辑师可能按照大众的行情可能10000块钱左右这种月薪，但是现在已经被炒得很热。
0: 那有 ARGC 的出现之后，剪辑师还会那么吃香吗？
1: 因为有一些剪辑目前的技术而言
0: 取代不了，
1: 取代不了。比如说BGM 这个环节，比如说它的字幕 AI 必然会产生错误，还有我们就是认为的有一些美感，就是说我们在生产过程当中有些剪辑师是把这个过程的某一集里面的某一个片段会退回去，他认为这个不符合剧情的连贯性的要求。
0: 所以其实剪辑师更多的也算是一个把关，可能有些实操性的东西也简化了。
1: 对的。
0: 那未来您觉得这个领域是不是也有可能被 AR 取代？
1: 取代的可能性完全是有的。但是现阶段呢，从这种精品极致的剧和电影目前是取代不了的。
0: 是，所以我们其实听了张总说了很多，我们也会在想说，在焦虑在紧张的同时，我们要不断的去鞭策自己学习。
1: 对，
0: 可能每一个年代的人，不管是60、70、80，我们都需要生活在现当下，我们都需要跟这个社会拥抱，都不能完全脱节。
1: 对的。
0: 所以哪怕是老百姓大众，我们也会去学习怎么跟豆包交流，怎么登录到这个软件。
1: 对，
0: 是吧？那更高阶一点的，我们怎么能用好像张总团队这样的一个导演的视频创作平台，能够生产出更好的我们自己愿意发布的短视频，甚至是更高阶的哈。那我们今天呢也是一个特别的环节，是我们文艺会客厅新大众文艺的人物志的专访。那么现在新大众文艺也是遍地开花嘛，比如说一个简单的生活 vlog， 或者是说我到了很多地方去旅行，作为文旅的推荐官，我做 很多这样的视频啊等等，现在也在很多平台上能看到。
1: 对，
0: 那您觉得这个 ARGC 能够帮助我们这些新大众文艺的创作者有很多什么样的一些启示呢？或者是说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新的气象？
1: 是的，我觉得从事文艺的人员在抖音上肯定有创作过。那今年他们在极梦以及一些其他的 AI 平台肯定是有创作过，但是这里面的一些高阶的功能普通用户他是没办法接触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每一个新员工我们都让他去了解极梦整个官网的手册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把整个生产原理他弄清楚了，因为在这个制作过程当中有一些基础的原理他必须要去掌握，那这个原理呢它不是一个技术型的，就相当于一个工厂的一个流水线的一个过程，那我觉得这个呢跟技术无关，就是把业务流程原理去了解一下。那普通的这个用户而言刚刚提到了，就是目前视频的费用成本还是非常高的。
0: 就想要生产出精品
1: 或者是他要大量生产，他当做一个兴趣爱好，然后自己去花钱，他没办法商业变现的时候，这个

0: 没法持续。
1: 对，没法持续。
0: 嗯
1: 啊，那这也可能跟家庭条件相关系了啊。但是我们在一些平台上，比如说在抖音、B 站上，我们看到可能大量的精品。
0: 嗯，
1: 那个我个人认为，它是有很大的误信。
0: 可能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或者他个人的 IP 已经跑通了一个商业变现，
1: 对，
0: 然后他可以借助ARGC 能够反哺到他的这个号里边产出更多优质的，这其实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1: 对的。
0: 但如果对于很多从零起步的朋友来说，你要用好 ARGC 要做这样的投入成本可能是一种负担。
1: 是负担。
0: 嗯嗯嗯。
1: 这个很多大学都要求学生提交作品，五分钟我们认为背后的代价可能是1-2千。
0: 嗯，所以说这个所谓的技术平权啊是要怎么去看待。
1: 对，
0: 就大家都可以使用，大家都没有任何的门槛。
1: 对，
0: 但是在这个没有门槛的背后还是要投入相当的学习的时间精力包括这个经费的成本。
1: 对的，
0: 就是看我们愿不愿意了，愿意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1: 对的。
0: 嗯，
1: 因为我们有一个认知是什么呢，就是 AI 会把普通用户的门槛降低，但是专业性永远不会降低。那这个专业性呢，事实上我们认为很大的是天赋，就是真正的精品，真正的顶级的导演可能他不是学习而来的，他本身可能就有这种天性悟性。
0: 嗯，确实是，你要有这个基础才能更好的把这些工具给利用好。
1: 对的。
0: 嗯，那么一直以来其实也都有这样的讨论啊， AR 越来越智能了，未来会不会真正取代这些创作者，其实我们的答案已经有了嘛，不可能完全取代的。那么您作为身在技术一线的创业者，怎么去看待我们人和 AR 在文艺创作里的这种关系呢？
1: 嗯，首先第一个就是文艺创作者他首先要有拥抱 AI，不要去拒绝它，也不要去怕它，事实上是很简单的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从我们技术的角度，模型会越来越好。
0: 嗯，
1: 模型越来越好更会降低使用者的一个门槛，但在这过程当中呢，有些人会有担忧，就是我会不会被 AI 取缔。其实我觉得这个担忧是不用怕的，因为你被取缔别人也被取缔，
0: 大家都公平的。
1: 对，都是公平的。啊。有一句话叫做AI 是能替代所有行业，那这是一个极致的场景啊。AI 肯定也是一步一步的啊，摧毁了一个行业可能新生了一个行业。
0: 嗯
1: 啊，我觉得大众的焦虑可以没必要那么大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所有文艺创作者我认为要拥抱 AI。那拥抱 AI 在这过程当中，一些前沿的技术或者是好用的平台，他们可能很少能获取信息渠道啊，这也是一个方面。
0: 嗯，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当下最重要的是学习能力。
1: 对，
0: 只有不断的去学习了，所谓的拥抱 AI 应该怎么去拥抱呢？
1: 我举个例子，我们有员工他在公司做这个剧的时候很痛苦，因为他在做的时候呢，上下节节要连贯，然后要捆绑人物、道具、场景，他觉得很痛苦。痛苦的原因就是说，哎，怎么就不能这个？我对这个剧啊，它本身就不感兴趣，然后我就让他下线。那你就去做后期剪辑，就是兴趣是第一位的。当他反对这个，他认为这个剧好像没有什么营养，或者不是一个艺术，
0: 他不认可。
1: 他不认可，也就是艺术和商品，我们能够。一定要找到一个平衡的中间点。如果是艺术可能不一定商业变现啊，但是如果你商品没有一定的质量，艺术你也是没办法商业变现的。
0: 所以要达成那个平衡其实是要不断的去研究，不断的学习的。
1: 对的。
0: 那目前咱们也是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平衡点，
1: 找到中间点。
0: 对，也特别感谢张总今天能在我们节目当中这么真诚的分享哈，包括有些可能背后的一些幕后都给我们大家坦诚的披露了一些。那么也祝愿张总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2: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登上光影留声机。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现在小区门口的宠物店越来越多了，猫粮狗粮的货架占据了超市最显眼的位置，撸猫馆、宠物烘焙、狗狗幼儿园也成为了年轻人周末的新去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宠物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3000亿，它经济正在用一种温柔而坚定的姿态渗透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就这个六月，江苏广电也用协同之力共建宠业联盟生态圈，首个萌宠文旅战略合作联盟在仪征枣林湾正式结成。这让我想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我们愿意为宠物花费越来越多的金钱还有时间的时候，荧幕上的他们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从黑白胶片到 4K 高清，从忠犬八公到爱宠大机密，毛孩子们用他们不会说话的眼睛讲述着人类最渴望听到的故事。所以今天晚上我想邀请你一起打开这扇光影之门，聊聊那些宠物有关的作品。当旋律响起，那些关于陪伴、忠诚、离别还有重逢的记忆也会跟着苏醒。
3: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2: 欢迎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胡，晚上好。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那些和宠物有关的电影。今天的第一个篇章想跟你聊这样一个关键词，忠诚。在人类的世界里面，忠诚是一个需要反复确认的词，但是在动物的世界里，它从来不需要解释。我们聊的第一个电影是向来被称为宠物的经典电影代表，2009年的一部《忠犬八公的故事》。1924年的日本，一只秋田犬每天傍晚都会去涩谷的车站迎接主人下班。一年后，主人突发心脏病去世，再也没有从那班列车下来过。但八公没有离开，他等了9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2009年，这个故事被搬上了好莱坞荧幕，查理·基尔饰演的教授与那只名为 Forest 的秋田犬让全世界重新相信有一种爱可以超越生死。我们来听到这首 Al Supply 的 Goodbye， 这是一首诞生在1980年代的歌曲，成为了无数离别时刻的背景音乐。因为它的歌词有唱，我能看见你眼中的爱，你手的触碰让我心跳加速。但我想歌曲最令人动容的其实是副歌反复重复的那句 Goodbye。 对于八公来说，每一天都是一场没有回应的告别，他不知道主人已经离开，他只是固执地相信那个熟悉的身影会再次出现。9年啊，3000多个黄昏，他把每一次等待都当作是重逢的前奏。所以这首歌的忧伤不是绝望的，它是温暖的，就像八公最后那个冬天，他蜷缩在雪地里，恍惚中看见主人从车站走出来，像往常一样呼唤他的名字。

有人说八公的故事是假的吧，不然一只狗怎么会等待九年，但这个故事是真实的。真实的八公死于1935年，人们在涩谷车站为他立了一座铜像。二战期间铜像被融化，但1948年又重新铸造了它。至今那座铜像仍然在涩谷站前，成为了东京最温暖的坐标。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今天要聊的第二部宠物电影是2005年的《灵犬莱西》。如果说八公的忠诚是等待，那么莱西的忠诚就是奔赴。二战时期的英国，萨姆一家因为贫困卖掉了心爱的牧羊犬莱西，但莱西三次从新主人的家里面逃回来，最终被带到了遥远的苏格兰。然而他开始长达500英里的归途，穿越沼泽、公路、铁路，脚掌磨破，身体消瘦，只为回到了小主人乔的身边。我们来听到这首 Homeward Bound， 这歌就是这部电影最好的注解吧。 Homeward Bound， 归家的人，或者说归家的狗。 Simon and Garfunkel 在1965年写下这首歌的时候，正坐在英国的一个火车站等待回家的列车，所以歌词里面唱 I wish I was homeward bound， 我多希望我在回家的路上。这是一种对家的渴望，对熟悉气味的追寻，和电影里面莱西的旅程完美重叠。而更有趣的是，这首歌的旋律有一种行进的节奏感，像脚步，像心跳，像莱西日夜不停奔跑的四肢。副歌部分的大合唱仿佛沿途的村庄、田野、河流都在为他让路。莱西最后回到了乔的学校门口，在放学的时刻准时出现，乔蹲下来抱住他，而莱西只是轻轻地摇着尾巴，好像在说我回来了，就像我承诺的那样。

0: 莱西的故事也多次被翻拍，从1943年的伊丽莎白泰勒版本到2005年的新版，不变的是那个核心，有些期盼，距离无法丈量，有些约定，时间无法磨损。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0: 在忠诚这个板块，我们还要聊一部电影，是2006年的南极大冒险。忠诚不只是奔赴，有时候也是坚守。2006年的南极大冒险改编自1958年日本南极考察队的真实事件，八只雪橇犬被遗弃在南极，独自面对零下40度的暴风雪，他们分食海鸥，挤在一起取暖，老杰克守住冰洞口，让寒风只吹向自己。175天后，当援救队终于返回，七只狗奇迹般的还活着。我们来听到这首1978年的 disco 经典 I Will Survive。 这是一首关于女性觉醒的歌，却意外的适合这八只雪橇犬。 I Will Survive， 我会活下去。这首歌的力量感，那种从绝境当中站起来的倔强，正是这些狗在南极冰原上的内心独白。他们不会说话，但是他们的行动比任何歌词都更有力量。活下去，等他们回来。我还特别喜欢这首歌的编曲，从低沉的贝斯线逐渐攀升到华丽的高音，就像从暴风雪的黑暗中一步步走向极光。当歌中唱到，你以为我会崩溃，你以为我会躺下等死，我仿佛就看见了领头的玛雅站在冰原上仰天长啸。

这部南极大冒险的电影也让我们思考，动物对人的信任究竟有多深呢？他们不知道人类会不会回来，但是他们选择相信，这种无条件的信任，是我们在人际关系中越来越稀缺的东西啊。

0: 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又要上新了，去年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延续品质隆重推出重庆武隆阿依河六天五晚舒适游，依然有主播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一路繁花游武隆，万般风情交阿依，这一次我们的线路非常有特色，不仅感受绝美自然风光，还要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重庆夏天热，但我们去的武隆可是避暑胜地，很凉快。武隆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这里集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说是山城，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一个都不错过。最重要的是暑期去哪儿都贵，但我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元，这个价格包含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真的很超值。名额有限，就在江苏文艺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您出发。
1: 勇敢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1: 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音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那些和宠物有关的电影。如果说忠诚是宠物给我们的礼物，那么陪伴就是它和我们共同写下的日常。接下来的这一个篇章想跟大家来聊聊陪伴，我们来聊那些不轰轰烈烈却细水长流的故事。这会儿我们要聊到的第一个电影是08年的《玛丽与我》。2008年 Jennifer 安妮斯顿和欧文威尔逊主演了一部反套路的宠物电影。玛丽不是一只乖乖的狗，她拆家偷吃，在客厅挖洞吞掉女主人的金项链。电影的前半段你几乎以为这就是一部喜剧灾难片，但是当一个家庭经历流产、搬家、职业变动时，玛丽用她笨拙的方式成为了那个家最稳定的支点。我们来听到这首歌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玩具总动员的主题曲。我觉得这歌就是属于狗狗玛丽的。 You have got a friend in me， 你有一个像我这样的朋友。 Randy Newman 用他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友谊最朴实的模样，不完美但真实，不华丽但长久。玛丽就和这歌一样，没有英雄事迹，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她只是在女主人流产后的那个夜晚安静地趴在床边，把头搁在他的手上。他也只是在男主人失业之后陪他在海滩上奔跑，让海风把烦恼吹散。他只是在生命的最后用那双浑浊的眼睛看着主人，好像在说，我陪了你10年，够了。

玛丽和我这部电影的结尾，欧文威尔逊饰演的约翰在报纸上写下玛丽的故事，标题是一只糟糕的狗，但他在文章的最后写道，一只狗不需要会叼报纸，不需要会握手，不需要会任何把戏，它只需要在那里就够了。我想这就是陪伴的定义。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1: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部电影是2017年的《一只狗的使命》。2017年，一只叫贝利的狗告诉我们，陪伴还可以跨越生死。电影是用狗狗的视角展开的，它经历了四次轮回，金毛、德牧、柯基、圣伯纳，每一次都带着模糊的记忆，寻找那个最初的气味。最终，他在养老院认出了已是中年的伊森，用小时候同样的方式，帮他找回了嗅觉。我选了一首关于永恒等待的情歌，《暮光之城》的插曲，Thousand Years。我已经爱你千年，还将爱你千年。I have loved you for a thousand years, and I will love you for a thousand more. 对贝利来说，这不是修辞，是 literal 的事实。四世轮回，他用不同的身体守护了同一个灵魂。而且这歌的钢琴前奏有一种时空穿越的质感，从第一个音符开始，你就仿佛被拉进了一个漫长的故事。当 Christina Perry 唱着Time still stand, 时间静止，我就仿佛看见了贝利的四次生命在荧幕上重叠，而每一次离别都是为了下一次的重逢。

一条狗的使命这部电影最打动我的是他对使命的重新定义。贝利以为自己的使命是拯救世界，作为警犬救过人，作为搜救犬找过失踪者，但最后他明白他的使命只是让一个人快乐。多么简单，又多么艰难呢？

0: 今日是你我分的比。
1: 王鑫，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2: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3: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4: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5: Let the dancing begin. Well, I didn't see that coming.
6: Hello and welcome.
7: There's something about this beat that's hypnotic.
8: Music.

我想拯救是互相的，是双向的。詹姆斯救了受伤的鲍勃猫，而鲍勃猫也拯救了迷失的詹姆斯。而且这歌的副歌有一种被拖住的感觉，就像是一双温暖的手从深渊里把你拉上来。对于詹姆斯来说，那个手就是鲍勃的爪子，每天清晨准时拍醒他，提醒他今天也要活下去。电影当中最动人的场景就是詹姆斯第一次带着鲍勃去戒毒诊所，医生看着这只安静的橘猫说，它让你有了责任感，不是吗？詹姆斯点点头。责任感这三个字是宠物给予人类最珍贵的礼物。

真实的詹姆斯·鲍恩后来出版了多本书，直到2020年去世，享年14岁。詹姆斯说，鲍勃拯救了我的生命，给予的远比我给他的多。

0: 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斗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2: 光影留声机，
1: 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3: 晚上好，我是周大湖，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我们要聊聊那些和宠物有关的电影。宠物不仅是温柔的陪伴者，有时候它也是冒险的引领者。接下来这一个篇章我们要聊的关键词是冒险，聊聊那些在

途当中找到彼此的故事。前面的宠物我们聊了狗，聊了猫，我们接下来聊聊鱼。现在很多人也喜欢养鱼，买一个鱼缸，尤其是一些热带鱼，非常的美丽，也是一种情绪价值。我们下面要讲的这部电影就和鱼有关，2003年的《海底总动员》，皮克斯用一只小丑鱼教会了全世界什么叫放手。电影讲的是小丑鱼马林因为早年失去妻子和孩子，对唯一的儿子尼莫过度保护，但是尼莫被潜水员抓走之后，他不得不穿越整个太平洋，在南逃亡鱼多利的陪伴下学会信任，学会勇敢，也学会让儿子独立。我们来听到这首1959年的爵士经典 Beyond the Sea from Bobby Darin。这是一首关于大海的浪漫老歌，里面唱大海的彼岸有人在等我。那对于电影里的马林来说，那个人就是尼莫，他穿越水母群、鲨鱼窝、东澳大利亚洋流，每一次前进都是对恐惧的克服。而且这歌的摇摆节奏有种奇妙的乐观，就是即便在危险的海域，旋律依然轻快，就像多利说的那样，只要游下去就好了。有时候勇敢不是不害怕，是害怕的时候依然选择前进。

海底总动员这部电影的英文名叫做 Finding Nemo， 但中文译名更奇妙，叫海底总动员。因为这不是马林找尼莫的故事，这是所有海洋生物的集体冒险。健忘的多利，加入鱼类互助小组的鲨鱼，一群向往自由的鱼缸鱼，每条鱼都在这个冒险当中找到了自己缺失的那一块。每个人也是。

我们放飞自我的画面完美契合，尤其是 Snowball 带领流浪动物们在下水道里面开会的那个场景，简直就这歌的 MV。 但电影的内核是很温柔的，无论宠物白天怎么疯，当门铃响起的那一刻，它们还是会第一时间冲回自己的位置，摇着尾巴迎接主人。因为自由很吵，但有人在等的门铃更

这部电影的续集在2019年上映了，口碑不如第一部，但是第一部分那个关于分离焦虑的主题戳中了无数养宠人的心。我们出门上班的时候，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呢？他们会不会觉得我们再也不回来了呢？这些问题或许只有音乐才能给出答案。

0: 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3: 感谢您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今天我们聊的是和宠物有关的电影。如果宠物电影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我想一定是告别，因为宠物的生命比人类短，因为每一次相遇都注定有一场离别。所以今天的最后一个篇章想跟你来聊聊告别。我想正是这场注定的告别，才让相处每一刻都弥足珍贵。首先要聊到的这部电影是2006年的《夏洛特的网》，讲了一只蜘蛛和一头猪的故事，也让很多孩子在影院哭红了眼睛啊。小猪威尔伯面临被宰杀的命运，蜘蛛夏洛特就在谷仓的门框上面织出了王牌猪，了不起，光彩照人的字样，让威尔伯成为了农场的明星，免于被宰杀。但是夏洛特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他在产卵之后静静地离去，留下了514个孩子。我们来听到这首关于友情最纯粹的歌曲 You Have Got a Friend， 1971年的一首经典啊。就像电影里面夏洛特和威尔伯的友情，夏洛特从来没有对威尔伯说过我会永远陪着你，但是他用行动诠释了这首 You Have Got a Friend。 他在蜘蛛网上面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对友情的注脚，而威尔伯最后守护着夏洛特的卵囊，等着小蜘蛛们被孵化，那是友情的延续，是告别后的重逢。

怀特在1952年写下这个故事的时候，或许没有想到他会感动几代人，但好的故事就是这样，他讲的是谷仓，说的是世界，他讲的是动物，说的是人性呢。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接下来要聊的这部电影是2007年的《狐狸与孩子》。法国导演吕克·雅克用了一部纪录片风格的电影，讲了一个小女孩和一只野生狐狸的故事。小女孩在森林里面发现了一只狐狸，她没有试图驯服它，而是每天带着食物静静等它。渐渐的，狐狸开始信任她，带她走进自己的世界。狐狸洞，森林深处。

月光下的草地。但小女孩最终明白，真正的爱不是占有，是尊重她的自由。我们来听到这首 The Sound of Silence， 1964年的经典，是一首关于沉默和理解的民谣。就像歌词唱的一样，你好黑暗，你好我的老朋友，我又来和你交谈了。这歌里面的那种空灵还有孤寂，和电影里面森林的氛围完美契合。小女孩和狐狸之间没有言语，只有眼神、动作、呼吸，他们的交流发生在声音之外的寂静当中。我很喜欢电影的结尾，春天来了，小女孩再去森林，狐狸已经带着幼崽离开。她没有悲伤，只是微笑，因为她知道狐狸信任过她，这是森林给出最高的礼物。而这首歌的最后，吉他声渐渐消失，就像狐狸的身影消失在树林深处。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最后一部想聊的电影是2021年的《离不开你》，一部中国的纪录片，它把镜头对准了宠物医院里面的

0: 播年代剧《北上》，围绕几个在运河沿岸一起长大的少男少女，在历经竞争和生活的重压后，重新看到新生活希望的故事，感受到百余年来大运河从断流到新生的沧桑历史，更体会到博大厚重的中国运河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生生不息。本剧演员欧豪、白鹿。
1: 现场的各位来宾，今天的观众朋友特别好，这里是黄金搭档第八届女子一名投入金牌做女赛。
2: 哎，妈回来了。
3: 哎，吃饭。
2: 好。
1: 在经过了两个多月，
2: 我们家飞进来一个田螺姑娘啊，
4: 不是用豆油炒的，
5: 太子油爆炒会更香。
4: 都是真传。
1: 今天晚上他们将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6: 又看上
1: 男学家，
6: 真想当模特。
1: 谁先登上高底下？
2: 哎，妈，我刚跟司仪也说了，回头他要是也能拍，
5: 那就牛了，那比打工来钱快多了。哼哼。
4: 你不怕人家看上司仪就把你淘汰了？
5: 不至于吧。
6: 有奔驰谁还坐夏利啊？
5: 妈，
6: 逗你玩呢。
4: 在妈的心里面，我女儿大华是最漂亮，比什么狗一张嘴都要漂亮啊。怎么了？担心了？
5: 拍广告要是只能二选一的话，那选 C 吧，我认了。
4: 为什么？
5: 我有爹有妈什么都有， C 比我更需要赚钱。什么？我这么想不对啊？
4: 对对，如果当姐妹处为对方多着想也是应该的，赚钱的机会嘛，丢了还能再找回来。当然就是，如果有一天，要让你让别的什么东西，
5: 别的什么？
4: 没事儿。
5: 什么？
4: 没事。
7: 聊两句，
4: 迈克。
7: 聊两句嘛，聊两句。

0: 说吧，谁先来？什么？
1: 李宇春演唱会门票的报销凭证。
0: 什么意思？
2: 以后你买演唱会的票，不管多少钱，我们都报销。
0: 用不着，不差你们那点钱。
3: 这是我们几个的心意。哎，
4: 对不起，我们错了。
0: 沈川，好不好？
5: 好。
6: 好。
0: 他唱歌好不好听？
5: 好听。
0: 以后谁要再敢招惹我，我就半夜进屋，我挨个给你们剃光头，
7: 你还不躲？

0: 叫什么？算不为例。
1: 搞定，走走走。

0: 我那天啊，在医院里碰着思义去给陈瑞补课。但是脑子吧也不知道在想什么，然后我就顺嘴就跟思义说，我说要不你就来我们家住。
1: 你让思义到咱们家住，你是想把我轰出去啊？啊，还是说给咱儿子他们两个创造机会？
0: 不是，我们为儿子学习嘛，儿子现在住院补课最重要。你说人孩子帮陈瑞，那我想着人孩子挺辛苦的，我不也想帮帮人家嘛，我毕竟有成嘛。
1: 打住吧，打住吧，你管的太多了。儿子私下里给我抱怨多少次了，说你什么都管，哎呦，学习管，生活管，交朋友也管，他烦死了。男孩子是要放养的，知道吗？
0: 我不管谁管，我是他妈。交朋友，你看他交那些朋友，什么谢望和，那有一个学习好的吗？那对他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1: 学习不好不等于人品不好
0: 啊，两回事。
1: 那街里街坊知根知底儿的。再说了，马思义天天跟他们在一块玩，也没影响人家学习啊，这不也考上跟他儿子一样一中吗？
0: 拉倒吧，你儿子对马思义那点小心思你看不出来啊？
1: 看出来了，那又怎么了？
0: 怎么了？我告诉你啊，儿子这个早恋的小火苗必须掐灭在摇篮里，没得

0: 你有大事儿啊？重伤害，够判几年呢？
1: 不是，我就踹了一脚，你自己没站稳，当一下自己给磕出一个大口子来，我怎么又成重伤害？
0: 什么叫我自己？哎，这片子不是我拍的吧？啊，我这儿缝了7针，轻微脑震荡。我告诉你啊，这要是到了公安局，打架斗殴，受害人不接受调解。
1: 你自己想想后果。你他妈先把钱还我，后果我自负。你付得了吗？我问你，是不是你先动的手？是不是你踹的我？哎，我不跟你结账，你可以告我呀，你何必动手呢？我告诉你啊，我要是再不厚道一点，还可以再加你一项罪：入室抢劫。 哎，就算是未遂，那也够判刑的。
0: 老谢，咱都是明白人，我就不跟你废话了。这顿揍呢，说白了，是我活该。我欠你的钱呢，就当是医药费了。
2: 咱们这事儿到此为止了啊！
3: 什么叫到此为止啊？凭什么？这可不行！
2: 走，干嘛去？去公安局，干嘛？验伤，量刑，走啊！你还是想想你去哪儿见的律师费吧。
3: 哎，干什么？你要继续实施伤害是不是？你缝了几针？
2: 7针啊？
3: 怎么你谢过差啊？
2: 你拿着它。
3: 啊，拿着它，在我这儿，你给我花一个口子，我还你那7针。
2: 我不要，
3: 我自己来。
2: 拿我！哎，
3: 老谢，你在这干什么呀？不，瘸子，我再求你一次，你就把那钱还给我吧。这钱在你这儿呢，算是个小钱儿，但对于我来讲，那是个救命的钱，瘸子啊，好不好？
2: 老谢，我也是受害者。
3: 你说什么？
2: 你受害？我不瞒你说，我那上家楼烂尾，赃款跑路了，他欠我的尾款都没结，我那辆大奔也得抵债。

0: 你也歇一会儿，坐下省点劲
1: 儿。你说我劲儿都没处使，你说每天咱们都弄这么多，根本就卖不出去，别说挣钱了，净赔钱。
2: 会好的，都会好的。哎，要不趁着现在没人，我给你们唱一段。哎，
1: 好呀好呀
0: 好呀，
1: 好久没听你唱了。
2: 还是游园惊吗？
3: 好，就喜欢听这个。
4: 好。

0: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演绎一段桃花梦。 FM 九一点四，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九月秋林晕染长白山，边境小城流淌朝鲜族温柔烟火。朱浩全程带队同行，九月十八号到二十三号，南京双飞六日旅程，附赠长春直达延吉高铁，彻底摆脱普通旅行团长途大巴的疲惫奔波。全线品质全面升级，摒弃市面低价团各类套路，全程纯玩零购物，五早九顿特色正餐全包，韩式石锅、铁锅炖、乌拉火锅、特色烤肉一站式尝遍。

0: 全城全新四钻品质酒店，长白山两晚温泉客房，自在畅享天然火山冷热温泉。图门口岸，房川龙虎阁，一眼望中俄朝三国，远眺俄罗斯哈桑镇，朝鲜豆满江市，图门江尽头日本海，朝鲜族民俗园，九溪听泉，蛙人参体验，长白山天池全套门票及景交，山林漂流，伪满皇宫，长影旧址全部一价包含，途中无二次收费，和一群心意相通。
1: 爸，赚不到钱不是大事儿，但是您不能丢了志气，只要心气在，二次创业绝对没问题。还有，我，哎呦，怎么了？
2: 快去！
1: 你妈肯定醒了，现在正在找我呢。
2: 哪有啊？你们还有心灵感应呢？
1: 这，我跟你说，你妈撅个屁股翻个身，我都知道她要干什么。哎，好像真没事啊。
2: 没有，
3: 可能现在事太多了，这次不灵了。
2: 穿上吧，别着凉了。
3: 来，儿子，爸跟你说实话，我除了跑船什么都不会干。
2: 不会就学，我爸那么聪明，那么能干，只要认定了一件事儿，闷着头往前冲，肯定能成。
3: 真的，
2: 真的。

0: 么少，我现在越来越差。
1: 你不说梦里别说
2: 他，这不出他，你和西北风家一天天净说些没用。
0: 快坐。啊，来啊，小白妞。
3: 那天你说的那个摄影师靠谱吗？
0: 靠谱啊。要不咱们先打个电话问问。
3: 好，
0: 等我一下。
4: 对，是是是，行，好嘞好嘞好嘞，行，再见。
5: 怎么样，
4: 他说让咱们过去一趟，说要面聊。
5: 哎呀，去市里啊。
4: 你毕竟是拍照，人家看不到你本人，怎么知道你合不合适啊？
5: 嗯，也是。
4: 你要是害怕，就让邵小胖跟咱俩一起，这四腿炎。
5: 不行，这事不能让太多人知道吧，传出去影响不好。
4: 这有什么的，当模特又不犯法。再说了，你回头拍了照片，网上也都能看到，就算你现在不说，大家也迟早会知道。想赚钱就别怕丢人，这回头老师要是问起来，就说亲戚开店给家里帮忙。这都什么年代了，只要咱。

0: 咱们不违法，赚钱越多越光荣。好了，
1: 昨晚写的商业计划书，
2: 赶紧看看啊！有什么问题直接说，别藏着掖着啊！行行，哎哎，
3: 快，
2: 赶紧看！
4: 在线提库
5: 怎么样啊？可行吧？
4: 关键是两点啊：屏幕的质量和智能化数据处理。
2: 题目我们可以从各大重点中学找，腾讯智能化那就只能靠你了。
5: 你以为他比尔盖茨啊？一边读书一边干活，你累死他他也干不完啊。一开始小规模，
2: 我们可以用现有的程序模板，等有钱了之后我们就可以花钱从外面雇程序员干。
4: 网上有虚拟服务器，但是你想保证空间和网速必须得租独立的服务器。
2: 那就去北京，我已经跟我爸说过了，他没同意，
5: 但他也没反对啊。
4: 爸同意有什么用啊？你妈那关你就过不了啊？
2: 那总得试试吧。我就不信比尔盖茨从哈佛退学的时候他妈能同意。干大事必须都得披荆斩棘，反正这事我必须得干。
6: 先还钱，之前帮我妈填的窟窿我还没还完呢。
0: 我打算买手机，买最新的型号，到时候我就每天当着谢望环的面打电话。
7: 喂，亲爱的，这几天有没有想我啊？
6: 哪个亲爱的？
0: 不管，反正就是要让他看到我的新手机，我馋死他。

0: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看看自己。
1: 相伴许久，不负每一份偏爱。朱浩走出直播室，专属定制相约好时光小罗号粉丝团东北边境秋之旅，9月18号到23号南京双飞往返，搭配延吉高铁，6天5晚深度游览延吉、长白山、长春全线风光。对比常规旅行团，我们做到全方位升级，不用整日久坐大巴，飞机加高铁轻松出行，纯玩无购物，三餐全包，不用自掏腰包。告别老旧普通客房，全程崭新四钻酒店，长白山温泉客房附赠天然寒地温泉体验。从延吉网红弹幕墙、图门口岸到房川龙虎阁，一眼望中俄朝三国，晴日可见俄罗斯哈桑镇、朝鲜豆满江市与远方日本海，神山天池、绿渊潭、长白瀑布、民俗换装、莲下挖人参、森林漂流、长春复古人文景点全覆盖，所有大门票景区必销交通全部包含在内。65岁以上的朋友还可以特惠减免410元。一路有朱浩暖心相伴，闲谈风景，共赏北国初秋层林胜景，尝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有意同行，请尽快致电锁定席位。报名热线025-6816-8059，6816-8059，或者拨打江苏维台导播室热线025-8465-2741，8465-2741。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有意思。
1: 嘴角这只猴子千里迢迢送来新政，赠与老夫。关于高拱与邵大侠之间的传闻，张居正是听过不少，这也是他要邵大侠必死的原因之一。但他没想到邵大侠到死对高拱都抱有一份感情，不免心生醋意。邵大侠是有心之人，他千里送白猿必有说法。邵大侠知道老夫是属猴的，故意这只白猿相赠吧？不会这么简单吧？猴生性好斗，属于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一类的角色。邵大侠担心我这只老猴子秉性不改，送这只白猿来，大概是想提醒咱，这叫人之将死，其言已哀。其实他这个提醒是多余的，咱一个村夫野老还能跟谁斗啊？高拱出言吐气，句句都带着刺儿。他自隆庆六年秋被逐出京城，这六年时间他蜗居在高家庄，几乎是足不出户，每日里以谈论桑麻、著书立说为乐。但对六年前的内阁之变，他始终是耿耿于怀。他一直认为这是遭了冯宝与张居正的暗算，因此老想着寻机报复。怎奈事过境迁，善于掌权的张居正

早把政坛设计事弄得风调雨顺，井然有序。一方面，他佩服张居正匠心独运的治国才能；另一方面，他又为自己因恨离京而难以释怀。因此，他对张居正的感情极为复杂。论治国之道，两人是千古不遇的政友；论朋友之情，两人又是水火不容的大敌。当高拱听说张居正要特意绕道前来拜会他时，他的心情是既高兴又愤懑。由于处在情感的两极，所以在行为上便表现出了一会儿涕泪纵横，一会儿又剑拔弩张。高拱的这种态度完全在张居正的预料之中，他虽然心藏不悦，但还不至于怒目相向。听了高拱由白猿而引发的高论，张居正装作听不明白，善意地说：高大人要是再发什么无名火，就发给这只老猴听，兴许他能给你安慰。这猴子懂人话，倒真是个好伴儿。说吧，两人一起大笑起来。

同时也半真半假的讲述了自己当首辅后的种种苦恼。高拱借着酒力突然问了一个一直想问的问题，叔大，皇上和李太后还生老夫的气吗？张居正叹了口气，点一点头，算是作答了。高拱垂下眼睑，伤感地说，看来咱高某在有生之年是看不见皇上与太后回心转意的时候了。元父，你不要过于灰心，蜀大，你不用劝老夫。高拱粗暴地打断了张居正的话头，咱清楚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活了将近70年，咱不得不认命，富贵或福皆由天定，人生太无常了。今有两事相托，不知舒大兄肯不肯援之一手？请讲。第一，咱高拱一生没有子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若没有许介相活着，咱高拱有朝一日伸了腿儿，将有何面目见地下的列祖列宗啊？因此老夫想立一个继字，先有几个高姓子弟愿意承挑，究竟哪一个合适，还望叔大你帮老夫审查定夺。这个不难。第二呢？高拱迟疑了一下，这才说，第二件事嘛，可能要棘手得多。老夫隆庆6年被逐出京师，说是致仕，其实是罢官，至今都没个说法，活着咱也不争这口气，但死后却不能不讨个清白。老夫想，一旦咱咽了气，你叔大能否请皇上为老夫恢复名誉？元父，你不要说这些不吉利的话。高拱又直扭起来，瞪着张居正说，这话是不吉利，但不得不说。叔大，当今小皇上还有李太后，他们母子二人对你的信任也是前朝所罕见，你若肯下决心帮忙，兴许一日老夫长眠地下心有所安。元父，你这话就见外了，为你恢复名誉是不顾分内之事，何谈是为你帮忙啊？有你这话，老夫就放心了。高拱说到此，如释重负地长吁了一口气。看看时候不早了，张居正欲起身告辞，高拱忽然又伸手将他拦住，沉吟了一会儿，这才说，还有一件事，老夫心下存疑，想讲出来又怕叔大说咱干扰正事，元父但讲无妨。听说今年春节期间，在辽东团山堡，张学言与李成梁将来犯的

0: 鞑靼卢斐斩杀了800多人。听高拱如此问，显然是心中存疑
1: 啊，还是配上油炸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玉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4: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历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高拱问张居正，辽东团山堡大捷是否真的斩杀了敌人800多？张居正说，实有其事啊，朝廷怎么处置这件事的？李成梁进爵一席，张学言升任荣政总督，或赏赐增俸，或印子进爵，都各有封赏。吕调阳呢？晋太子太傅也一子。张思维呢？晋太子少傅也一子。你自己呢？皇上恩旨，准部国进上柱国巡县，也一子。不过再三推辞，皇上终于同意。你为何不肯获此封赏？团山堡大捷，不辜手无寸功，若获颁赐，恐怕会引起朝野的非议。高拱瘦削的脸颊痉挛了几下，然后说，树达，你到底是聪明人呐，这些封赠有可能会成为烫手的山芋。张居正听出这话中有话，急忙问，岳父，你听到什么风声了？老夫没听到任何的风声，但自听到团山堡大捷的消息，就一直心存疑惑。你疑惑什么？树达，你也曾在隆庆年间主管过兵部，你可曾听说过鞑靼在数九寒天时骚扰边境啊？没有。辽东边境一过霜降，寒风凛冽，立冬之后更是冰。

0: 天雪地。这时候大大人都缩在毡房里躲避严寒，怎么可能翻边呢？你是说这里头有诈？以老夫判断，肯定有诈。而且捷报说斩获卢首800余级，杀了这么多人，肯定是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既然是一场大战，事前不可能一点风声都没有。叔大，开仗之前你可收到辽东方面送来的夹击警报啊？没有。捷报传来之后，你是否派人去检查过卢肥的手机？派人清点过。咱说的不是清点，是检查。检查？检查什么？检查这些手机到底是不是鞑靼战士。高拱说着突然站起身来，眼眶里射出的光芒刀子一样的锋利。叔大，老夫担心这些手机中会不会有妇女儿童，或者像咱们这样的糟老头子。论及正事，高拱依然保持着当年那种思维敏捷、洞察幽微的宰府风范。张居正不禁被他的气势所震撼，对他的分析也深深的折服。他心中暗想，这位高胡子虽然遮局乡间僻壤，却依然心存畏惧。朝廷一应大事孰优孰劣，哪一件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呢、啊、他为寰宇之内还有这样的山中宰相而高兴，同时也感到了巨大的威胁。他瞅了瞅高拱那枯草一样的灰白胡子，岳父，你对团山堡大捷的分析深有道理，不过马上派人前往辽东密查此事。老夫只是提出疑惑，该怎么处置那是你叔大的事儿了。张居正点了点头。茫茫九州，如果现在还有什么人能够令他心存敬意的话，大概就是眼前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了。他正要向高拱表示谢意，忽见高福一脸紧张地跑了进来。
1: 老爷，出事了。
0: 什么事？
1: 白猿，那只白猿。
0: 白猿怎么了？高拱问了一句，竟然忘了腿脚不便，转身就向门外跑去。院子里围了一群的人，见高拱跑来又赶紧散开。只见那只白猿躺在地上，四肢抽搐，已经是只有出气儿没有进气儿了。
1: 他怎么了？
0: 高拱蹲下来，一边抚摸着白猿，一边锐声地问。一应仆役见主人发怒了，一个个都躲得远远的，不敢上前。只有高福凑拢过来，硬着头皮回答：
1: 白猿在老爷用午膳的时候，自个躲到那边画墙下晒太阳打蜜盹，不知何故那堵画墙突然塌了一下，一下子把白猿压在里头。几个仆役赶紧上前施救，待扒开砖头，白猿就是这个样子了。
0: 高拱扭头看了看，院子东边的花墙果然塌了一段。再回头看看地上的白猿，已是口吐白沫，翻了白眼了。高拱愣怔了好一会儿，突然一挺身子站了起来，
1: 用脚踢了踢白猿的尸体。

用那种大难临头的口气对站在身边的张居正说，老猴死了，这是天意呀。4月13日下午，位于江陵城南部6里许的太回山上，放眼望去，但见万头攒动，人流如潮，引魂幡，追思旗，指人指马，安陵屋、金银山等各色名器密匝匝地摆了好几里路。待会儿要在这里举行首府令尊大人张文明的下葬仪式，只等执事官一声令下，这些物件全都得焚烧。却说张居正自3月11日离京，4月9日到达故乡荆州，2000多里路程只花了28天的时间，真是小行夜宿，行旅匆匆。这一路张居正可谓是风光战绩，其显赫之势已达到了人臣之极。他因为在真定府吃了一顿前仆精心准备的淮扬大菜而胃口大开，导致各地官府都纷纷拿重计聘请善于烹制江南肴馔的庖厨，按时人的议论是一时间南菜高手招募济济。他乘坐着前仆为他制成的巨型鱼轿，沿途所经当地守臣皆率领属下长跪而迎，伏案大吏一个个越界迎送，概莫能外。巨轿经过南阳府，受封于此的唐王出城迎接不是物是人非，而是一种拂之不去的惆怅。父亲的灵堂尚在，趁官错置，他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灵堂祭奠。咫尺之间生死茫茫，怀想这么多年来虽然成就了移山倒海的伟业，却不能对白发高堂赤汤用药略尽仁子之情，如今服冠一统怎能不泪雨滂沱呀。下葬的日子定在了4月13日，从葬学的勘定到葬日的定夺，都是钦天监的官员奉旨操办。4月初10、11、12这三天，张居正披麻戴孝在灵堂为父亲守灵，除了家中亲属不见任何客人，害得各地前来荆州的官员都像是撞昏头的麻雀，眨着翅却不知道往哪儿飞。4月13日一大早，乘着张老太爷遗体的楠木棺材抬出了张大学士府。作为长子，张居正亲自执符前到。2个时辰后，出殡的队伍来到了太回山。江陵属于平原，太回山说是山，其实就是一个稍稍隆起的土腹。此时安置张老太爷棺椁的土井早已打好了，下葬的时辰定在下午未13刻，这中间还有一大段的时间。张居正到了太回山后，先到墓井看了看，详查周围的形势，向执事的钦天监孔目问了几个问题，然后在弟弟张居谦的引领下一头扎进土腹下的孝棚。这孝棚一溜有几十间，被为会葬官员临时休憩之用，虽是临时建筑，桌椅板凳茶水点心倒也是样样置办的周全。张居正前脚刚迈进棚门，后脚就跟了一个人在他身后扑通跪下，口中高声禀报，元福大人，

0: 张局长回身一看，只见跪着的人穿了一身灰白的粗麻校服，腰上系了一根草绳，这是典型的孝子打扮呢。由于改了装束，张局长一时没认出这孝子是谁，别问你是。跪着的人头一扬，卑职陈瑞，叩谢袁府大人。啊，原来是陈府他呀。张局长马上就想起此人了，就是上任一年多的湖广道巡抚，不免吃惊地说，你怎么也披麻戴孝啊？说着上前将他扶起来，也不知是紧张还是累的，陈瑞满头满脸的汗，此时也不敢拿正眼看首府，只是凄惶地说，老太爷先是卑职五内俱焚，若人之生死可以置换，卑职愿意一己芥末之身换取老太爷无量寿福。一听到这明显谄媚的话，张局长就心生反感，但人家毕竟是从省城400里奔丧而来，张局长也就原谅了他。分宾主坐定后，张局长问，你何时到的？比袁府早一天到达荆州。张局长其实早从二弟张居谦的口中知道陈瑞等一干官员的行踪，但此时仍然不免追问，你来了5天了？是的。听说湖广道的官员来了不少啊，出击少数，因公事牵扯走不开的基本上都来了。早上出殡，天才麻麻亮，加上张居正心存哀痛，目不斜视，他只觉得人多，但究竟浩大的送殡队伍中都有哪些人他都没仔细看。这会儿他对陈瑞客气地说，陈福台，多谢你远道赶来会葬，不顾因归家后即可守孝3日，以略尽人子之情，故免见一切客人，这一点还望陈福台见谅啊。袁福大人对奉君之孝可见日月。奉君？张局长稍稍一愣，这典故袁福大人应该知道。陈瑞说着谄笑起来，忽然意识到这是试探，连忙掩口说，卑职到任不久就听说有位官员在庆贺老太爷70大寿时写了一篇绝妙的祝颂之词，卑职记得这样一段，嘉靖初年，上帝南顾荆土，江产一人，以袁府祭之奉君，或称袁府为重父，封君为重重父，重父父者苍苍是也。这篇祝寿文比喻贴切，一经出手就洛阳纸贵，卑职到任后也曾专程从武昌的荆州城中拜望封君，一睹封君超尘脱俗的风采，也想写一篇颂文，但因为前面这篇文章倒让卑职生了，但他没听说过这篇祝颂文呢，大约是吹捧太过，没有人向他传话罢了。此刻听了他也没什么反应，只是继续地问，湖广三台长官都来了吗？所谓三台，即巡抚、巡按、学政，是一省之中三个级别最高的长官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2月和风。

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0: 夜听晚间书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所谓三台，即巡抚、巡案、学政，三个都是三匹衙门。巡抚管民事行政，简称为府台。对这种安排，熟悉官场路数的人只为惊讶。一生三台长官，最清闲的莫过于学政了。同府台、案台两个衙门前的车水马龙相比，学台的府邸虽不说不上是门可罗雀，但常年的清冷萧瑟被人视为正常。因此有人戏称金学僧这次迁升时从热锅跳进了冷灶。有了陆相千钟的级别，却失去了炙手可热的权利。在官场上，这也是排除异己的手段之一。名字曰清荣供养法，但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讲，像金学僧这样深得首辅张居正信任的干臣，都不应该成为清荣供养的对象。可是他偏偏却被清荣供养了起来。老官场都觉得这是一个谜呀。金学僧也感到事有蹊跷，但他还是高高兴兴地办了交接手续，离了荆州到武昌赴任。张居正这次归乡葬父，和省官员都赶来会葬，金学僧也不能例外。他人虽然来了，但却不像陈瑞那样事事出头，充其量只是让人感到他是个跟班的而已。且说此时的王龙阳与金学僧进了孝棚后，三台长官一起与张居正重新行过一见谢座之礼。自万历二年离京，除万历四年金学僧进京述职，张居正召见过他一次之外，又有两年的时间两人没有见过面了。简单的叙话之后，张居正便问金学僧：你从水官改授督学，职责完全不同，上任也有几个月了，是否习惯呢？金学僧欠身回答：卑职第一天到任，第二天就习惯了。这么快？事情犯到头上，想慢也慢不下来呀。张居正追问：什么事啊？金学僧便说：卑职一到衙门，便置办了一桌酒席，宴请学政衙门的属官。其一是笼络感情，大家彼此熟悉，甚至以为教育上了席面，却不肯动筷子。我问他为何不吃，他就回答：恐圣人不得其将不食。我辈圣门之徒，焉敢造次。一听这话，我就知道这位东红先生是诚心给我捣乱。我猜他心里想的是，你一个收税的，两只眼珠子整天搭在算盘上，一身铜臭熏死了子曰诗云，有什么资格来当我们学政衙门的堂官呢？他这话一讲，在座的官员就都放下了筷子，一起拿眼睛瞅着我。那顿酒食的确是没放酱碟，这不是疏忽，我素来不大喜欢吃酱，但不吃酱并不等于不懂酱。教育先生既然挑刺儿，我若是忍了，他们就会真的讥笑我胸无点墨，日后这学台大人还怎么当啊？于是我抹了抹嘴，反唇相讥：五经之礼中，既有海酱、卵酱、芥酱、豆酱，用之各有所宜，孔圣人无酱不食，改源于此。此后，制酱种类越来越多，

0: 看的新论，载有挺将，汉武帝有余长将，南越有举将，宋孝武诗中有袍将，汉武帝宫廷内还有连珠云将、玉金金将，神仙石经中有十二香将，金明中有丽将、后将、隔离将、虾将，岭南有乙将、鱼子将，各地将臣不一而足。今市面上多寿者，江南以豆酱为重，北地以熟面酱，这么多酱料，空生人未必都识得过，识不识酱本属个人喜好，喜欢识酱的人中也有不少男盗女娼、作奸犯科之徒，不识酱的人亦不乏顶天立地的正人君子。我大明王朝就有洪武与正德两位皇帝不喜欢吃酱，你能说他们不是圣人吗？我这一番话虽有强词夺理之嫌，不过还真管用。那位教育先生脸红红的直呼了一句：“学台大人博学，为之钦佩。”便拿起了筷子。金学曾这番话绘声绘色，逗得张居正是破颜一笑。陈瑞早就听过这故事了，此时也凑趣地说：“听说呀，这位教育从此得了个美名，叫将先生。”“是的，不过将先生倒是老实，这回会葬他也跟着来了。早晨出殡，他一见到老太爷的楠木棺材抬出来，禁不住大方悲声，这一路上就他哭的声音最响了。”金学曾本意是调笑，可陈瑞听了却觉得他是巧妙的向首府表功，其含义就是：“你瞧瞧，咱们衙门里的人对首府多忠诚啊。”于是内心顿时上了醋意，板下脸来说：“蒋先生如此干豪，有悖于周礼，使君子哭祭圣哲，必有锥心之痛，痛极而力竭，力竭而生涯，安能大方悲声啊。”金学曾是打心眼里瞧不起陈瑞这个马屁精，也不便反驳，只能笑着说：“陈大人言之有理，老空了，我把陈大人的教导向蒋先生传达。”“传达就不必了。”陈瑞还想借题发挥，却见张居正的眼眸一动，似有话要说，他赶紧打住了话头：“张居正已从刚才辅台与学台的对话中听出两人之间似乎存有嫌隙，官员间能力与性格上的差异，指使人的利益冲突，导致衙门间的局域，这种事司空见惯，原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此时张居正并不想评判是非，他的心中装着另外一个问题。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张居正轻咳了一声，缓缓地说：“不过今日在这小棚里接见三位，原意不是谈公事。贾夫子去年九月十三日辞世，距今已经整整七个月了。这七个月里，你们为不顾家父的丧事多有操劳，如今河神官员又前来会葬，在你们是一种礼节，是对家父的感情，但对我

却是一种巨大的心理负担呢。这么多官员齐聚荆州，对其接待问题，对荆州府衙造成多大的负担？这还是小事，更重要的是耽误了正事。倘若这时候哪里发生了大事，而因没有官员把持掌握，酿出祸端，我张居正岂不成了千古罪人呢？有鉴于此，今日会葬完毕，明儿一早你们三位带头离开荆州，各自回衙，并请你们转告所有的会葬官员，都要即刻登城，任何人不得耽误。这是不顾今天要讲的头等大事，拜托三位务必执行。张居正说话时神色严峻，三位官员知道他绝对不是说客套话，因此都连忙的表态：遵首府明示，卫士们明日一早就离开。张居正松了一口气，又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如此甚好啊，陈副台说和省重要官员全都来了。陈瑞稍愣了愣，又回答说：是，不过还有一个未曾前来。谁呀？襄阳府巡安御史赵应元。张居正的眼波一闪，到底还有一个不随俗流的，如果不顾记得不错，这赵应元的襄阳巡案还是带后的吧。陈瑞小心翼翼地回答：是，赵应元托襄阳知府带了一封手札给我，说是他因病不宜出行，故不能来荆州参加张老太爷的会葬，要告假。原来如此啊。张居正还欲说什么，却见张居谦进来禀告说下葬的时辰已经到了。他遂站起身来，扯了扯校服，出门向墓井旁边走去。今天见风水师为张文明选择的安殓入土的吉辰是下午未时。墓井从正月元宵节后开始挖凿修筑，数百民夫耗时近三个月，如今早已修好了，远看是一座硕大的土堆，四周砌了花岗石围墙，前面的神道青砖铺地，两边的石人石马都已经各就各位。神道连接墓穴的地方是一条长约十几丈的坑道，张文明的楠木棺材就停在坑道口上，只等时辰一到，民夫就把棺材抬入墓井中安放，然后再将这坑道沿土平整，葬仪就算结束了。张居正一行刚到坑道口楠木棺材前站定，忽听得近处什么地方传来了通通通的三声炮响，这是报告齐臣已到了。本来还有些喧闹的现场突然间变得鸦雀无声。这太回山地形开阔，土腹下面的空地可以容纳数千人，如今已是塞得满满当当，荒地四周站了担任警戒的军士，在警戒线之外更是里三层外三层的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小子如潮哭声震耳，凡旗簇拥，金表如雨。如此盛大的葬礼，荆州府的百姓就是从上十八辈数下来也没有谁开过这等的眼界，除了啧啧称奇还是啧啧称奇。说怪也怪，却说这炮声之后

0: 如此幽冥景象，天道不虚呀。一语未了，早有执行官当的一声敲响了铜锣，接着响亮的喊起：恭送封君入明宫。喊声一停，早有侍者将一碗还是温热的雄鸡血递到了张居正的手中。楚地封锁，为死者封墓之前，许先得将雄鸡血撒于墓道之中，其意是驱邪，灵魂安息于此，不致有杂身扰乱。撒鸡血者必定是死者的至亲之人。张居正作为长子，担此重任责无旁贷。他接过了鸡血碗，走到楠木棺材前，一路把鸡血撒在墓井口。当最后一滴血洒落在地上，他按照规矩将大瓷碗猛烈地掷向棺盖击碎。随着一声碎响，执事官又高喊：拜送封君。这声音雄壮而又有些悲凉。红地上数千匹马带孝的官吏以及张府远近亲疏各方亲戚，一下子像暴风吹过的幼树一般齐刷刷地跪伏下去。一拜，所有白色的孝帽都贴在地上，像一团团放大的白色菊花，一起朝着墓道口摇曳。二拜，白色余音尚在耳边缭绕，天空突然响起一声石破惊天的沉雷，接着斗力大的雨点噼里啪啦猛地砸了下来。三拜，风声雨声被吹拂的旗声，被撕裂着的帆声，衬映着旷野上一大片贵妇的白色身躯，显得是那样的肃穆冷峻。砸完鸡血后，张居正退回到坑道口伏摆在地。三拜完毕，他仍然长跪不起，泪水或者雨水在他瘦长的面颊上流淌。楠木棺材入穴已经安放妥当，夫役们都退了出来，数十把铁铲都一同的扬起往坑道里填土。就在这一刻，张居正忽然意识到这是他最后一次为父亲尽孝。去冬多情风波发生以来，他所承受的所有戾骂、侮辱、伤害和误解都一齐地涌上了心头，百感交集，他再也忍受不住，终于失声痛哭了起来。所有送葬的官吏，这些滥竽充数的孝子贤孙，此时一个个呆若木鸡。首府的笃孝申请给他们以巨大的震撼。也不知过了多久，后场忽然有了一阵骚动，官员们扭头看去，只见一个身穿黑色府绸道袍的决然老者领了一群府学生走上了神道。神道上砸踏的脚步声已将张居正从悲痛中惊醒，他刚把眼睛睁开，一旁站立的侍者就递了一块面巾给他擦脸，而后又把他搀扶起来。刚才一场急骤的阵雨将他的粗麻校服都淋透了，他想进到校棚里换回衣服，背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他转身瞧去，不觉得一愣。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

0: 行编导沐晨，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1: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自古以来，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教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选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3: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张居正接过面巾擦脸，刚要转身回到小棚里换回衣服，背后的脚步声却是越来越近。他转身瞧去，不觉得一愣，只见一二百名年轻人一字的辅学生装束，正步履沉重地朝他走来。打头的一位老者须发皆白，走路的姿态让他觉得眼熟。他正猜疑间，那老者抢走几步向他弯腰移。翟奎大人，还记得老汉吗？一听这声音，张居正猛然记起，这人就是隆庆六年夏天在天寿山见过一面，此后就销声匿迹的何心也，不免大吃了一惊。你是祝贤兄？正是在下。你怎么会来这里啊？湖广和珅官员一个不落的全都涌来了荆州，回葬令尊大人，我正好在贵省讲学，听的消息焉敢不来呀。何心隐说罢，径自走到墓门前，朝隆起的大土堆俯下身跪下，庄重地行了三拜大礼。趁他行礼这个道，张居正就近观看，发现何心隐同六年前相比无甚变化，只是脸上的颧骨比过去显得更加突出了，让人约略感到他的桀骜不驯。待何心隐行过礼以后，站起身来，张居正问他，这些副学生都是跟你一起来的？是的，一个副才二三十名学生，这一二百名学生该来自多少州府啊？大约七八个州府吧。他们怎么来的？我在当阳讲学，他们都是赶来听我讲学的。听说我来荆州，他们又跟着我来了。没想到祝贤兄号召力如此之大呀。当年孔子弟子三千，传为美谈，其实算得了什么呀？我何心隐的弟子三万都不止。何心隐的口气颇为自负。张居正问，都跟你学阳明心学？是的。听人说你自称是当代圣人。张居正的口气中充满了嘲弄。何心隐虽然听出来了，但他并不在乎，而是摆出了一副天将降大人于斯人也的派头，踌躇满志地回答，每一代都应该有圣人，就像每一朝都应该有宰相一样，这是天经地义。

0: 的事儿，原也不足为怪。好啊，朱千兄，祝贺你成为青年世子追随的偶像。记得当年你在京城落榜后的提示，长记江湖落拓时，坐拥红粉不提示。如今你虽然扔出江湖，却是一点也不落拓了。何心隐不愿意在这肃穆的葬礼中与张居正针尖对麦芒的打嘴巴官司，他躲开张居正的讥讽。展奎大人，老汉今日前来是给令尊大人送一点记忆，略表心意。何心隐说罢，转身招了招手，便见几个府学生抬了一对汉白玉的石雕走了过来。只见这对石雕状似巨型蜥蜴，昂着三角形的鳖头，鼓着一双蛤蟆眼，长长的尾巴卷曲着，耷拉在两条后腿之间。在场的官员们个个都感到好奇，纷纷挤上来争相看着到底是什么怪物。张居正抬头朝人群扫了一眼，那些朝前急抢的脚步又都吓得缩了回去。展奎大人，你知道老汉送的是什么吗？何心隐一口一个老汉，张居正添了心底窝火，加之他对着面目狰狞的石雕也没什么好感，于是没好气地回答：请朱千兄告诉布国，这是什么？这是都筹。何心隐的嘴中重重地说出这两个字。站在张居正身边的张居谦听罢，不禁失声地问：什么？趴下？是谁趴下了？何心隐睨了张居谦一眼，见他长得与张居正有些相像，猜着是张居正的弟弟，便朝他拱了拱手，大咧咧地问：程教，你是居易还是居谦呢？
1: 居谦。
0: 张居谦自觉失言，下意识地朝后站了一步。何心隐摇了摇头说：你读书不博，我也不能怪你。这都筹不是你说的趴下，虫子旁一个八字是为都，虫子旁一个下字是为筹，是神物，了不起的神物。
1: 什么神物啊？
0: 张居谦受了信，心里很不甘地问。这说来就有典故了。何心隐并不看张居正越来越严峻的脸色，兀自滔滔不绝地说：喜吃萧氏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叫蒲劳，有一副大嗓子，好吼好叫，因此人们就让他世受大钟，你们见到的钟钮就是他。大儿子叫迟稳，生了一根长梗子，有事无事好做瞭望状，人们便让他站在屋脊上，你们看到屋檐上的稳头就是他的演变。这三儿子叫都筹，生下来就好饮，一条江的水他顷刻就喝干，进大江大河上的闸口两旁都是让他站岗守职的。张居谦又问：
1: 你说这怪物是人变的？
0: 都筹怎么会是人呢？赤霄氏本身就是神，神之后代，不成儿子成什么？神龙火凤跳蚤臭虫都有后代，儿子只是借称而已。朱贤兄，你为何要将这对都筹送来呀？

0: 这次问话的是张居正。何心言感到声音寒渗渗的，有一种威慑的力量，不禁震了一下，但旋即又提高嗓门回答：赌筹是镇水两手，老汉我请名将雕刻这一对送来，全做令尊大人的镇墓兽。镇水则镇水，为何要扯上镇墓啊？荆州平原古称泽国，大地十年久贵，无都筹在此，恐令尊大人阴宅难安呐。张居正听出了何心隐的话中有话，便追问了一句：你把剩下的半截话也讲出来。何心隐冷冷一笑：你听出来了，大凡权势中人，生前处处受人屈奉，死后难逃水厄呀。放肆！张居先跺脚吼了一声。他不了解何心隐与张居正的关系，一时哑人说：你一个陋巷穷儒，张狂什么呀？你知道是在跟谁说话吗？何心隐反唇相讥：我怎么不知道？你以为老汉得学习这些朝廷官员，见了翟逵大人周身骨立，腿都站不直了？孟子说过，说大人则藐之，凡间已有爵位者，须自量我胸中所有，若不在其人之下，何为位之在？你哥哥如今手掌乾坤，如日中天，他充其量得到的只是官系，而我何心隐得到的却是道系。天道、地道、人道、神道，道道无穷，我有什么可怕的？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听到这一番风话，张居正的脑海里又清晰地回忆起六年前在天寿山与何心隐秉烛野谈的情形，深深地感到此人沉湎于阳明心学，已经走火入魔了。人之才能是为人世所用，还是与人世相侮，原也只在一念之间。他不想在父亲的新冢前，当着数百名官员的面，同这位圣人都学问讥讽。他捋了捋胡须上挂着的几滴水珠，带有韵色地说：朱前兄，家父葬仪刚刚完毕，我也有些累了，改日再来找你，专门成教。此言一出，一直暗箭在旁须臾不离左右的护卫班头李可立刻抢步上前，推开挡在道上的何金隐，大队湖本勇士簇拥着张居正来到孝棚前，顷刻间起轿而去。当天晚上刚交虚实，金学曾应约走进了张大学士府。他虽然当了学台大人，但毕竟在荆州城中住了三年，满街都是熟人，特别是税官的差吏，听说老堂官回来了，一窝蜂地跑来，非要拉他去喝酒，以示孝敬。盛情难却，金学曾被生拉硬拽上了一品香酒楼，正喝得酒酣耳热，忽见张府家丁 带着随张居正南下的内阁书办前来找他，说是首府紧急召见，要他即刻前往。一听说是紧急召见，锦学曾心里也猜出个七八分来，肯定是为了下午太回山上何心眼突然出现的事儿。他当即一推碗筷，朝老部署们拱了拱手，道了一声：“对不住了，多谢诸位的酒饭。”便随着丈夫家丁噔噔噔地下楼去了。搬住箱的功夫，就跨进了张大学士府的门槛，这座气宇轩昂的张大学士府邸，金学曾以前是来过几次的，有两次是被张老太爷请了听信，当时的感觉是嘈杂得很。张老太爷是个喜欢热闹的人，因此家里庸一说话也是一个哈哈三个笑，一点规矩都没有。今天晚上可不同了，虽然里里外外依然是灯火通明，但是回廊间少有人影，就是偶尔有当差的走过，也都是蹑手蹑脚，生怕弄出响声来。金学曾在此又重新感受到了张居正的威严，这威严不是那种板起面孔不苟言笑，而是举手投足满言细语之间，一个人整个向外散发出的那种震慑力量。张大学士府的第三重正房，面阔三间，原是张文明的书房以及会见重要人物的内科堂，现在被临时改作张居正的职房。金学曾被书办领到这里时，张居正早已坐在里头，正埋头看一份奏章。每天经理都有奏章、咨文以及邸报等重要文件传来，他不但要看，还要拟票或批复，这是皇上特意规定的，朝廷大事必须由他处置。他虽然感到累，但心里头觉得踏实。尽管金学曾脚步很轻，张居正依然听到了响动。他在紧连着课堂的书房里问：“是学太大人到了吗？”这话虽然有些调侃，但语调亲切。站在课堂里的金学曾心中涌起了一股暖流。回首府是卑职金学曾，进来呀。金学曾整了整官袍，抬腿迈进了门槛。张居正放下手中正在看着的一份奏章，然后推了推椅子站了起来，小模小样的走在了金学曾的前面，打量着他说：“今天下午你讲的那位将先生很有意思，你这位金学曾啊，做什么事儿都是猴头猴脑的。”张居正此时和颜悦色，与下午在校棚里会见三台长官时的冷峻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金学曾知道首府欣赏他，但仍不敢造次，正琢磨词儿回答，偏嗓子眼不争气，喉结一滑，竟然喷出了一个响亮的酒嗝来。张居正微微退了一步，用手在鼻前扇了扇：“怎么，喝酒了？”金学曾喝酒不上脸，这一下却腾得红成了落锅的虾子。他双手捏着官袍的下摆，局促不安地说：“被谁梦了？被水官的老同事拉到酒楼里灌了几口猫尿，会葬期间这是大不敬的事儿，卑职请首府治罪。”“治什么罪呀？辛苦了一天了，下午又在太回山上淋了雨， 本就应该喝点酒。

0: 去去寒气。我回到府中，也让人熬了姜汤喝下一碗。哎呀，干嘛老站着说话？来，坐下。张居正不在课堂，而在书房里会见金学增，实际上已经把他当成心腹了。这一点金学增的心里是很清楚的，所以刚一落座，他就小心翼翼地问：首府连夜找我，不是有何启事？张居正拿起案上的盖碗茶，一边拨弄着符印，一边敛了笑容说：你知道我为何要向皇上举荐让你当湖广的学太吗？金学增谨慎地回答：不知道。你都上任几个月了，别人怎么看你啊？张居正又荡开问了一句：官场上的人本来就好嚼舌根子，就咱的认知，说什么话的都有。有时候我从热锅跳进冷灶，有时候我在荆州清税时，到底还是得罪了首府大人。啊，怎么得罪我了？将赵钱送给张老太爷的1000亩荒田清理出来，这事儿没有首府大人的支持，卑职断然不敢胡作非为。但外头人不晓其中内情，故而捕风捉影，乱说一通。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这些不要去管它。张居正说着，又回到先前的问题上：你真的不知晓我剑拔你出掌湖广学政的用意吗？金学增本想用一句不知道搪塞过去，见首府一再追问，也只得说：卑职也曾就这件事反复的揣摩，好像摸到一点，又怕是错的。你讲讲看，首府大人是不是想整顿学校？张居正的两道吊额眉轻轻的一扬：讲下去。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浮生一世，生活难免偶尔一地鸡毛，但心之所期却应该始终向往美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刘白思，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有人带你成且真，有人伴你度余生。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一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安杠。一唱旧时友，烈酒饮千杯，二唱江南秋，霜叶凉露愁。萍水相逢君莫问，山河岁月走个人。想听我的更多音乐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北京时间3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0000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0: 洒乐队，最接地气的方式，唱着最酷的旋律，柴米油盐里藏着最文艺的心。大家好，我是黑撒乐队的主唱曹石，我在古都西安问候古都南京的朋友们，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万事顺心，生活聊咋了呢。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5: 北京时间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石雁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3: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4: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3: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4: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3: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4: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5: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6: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联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2: 这是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在20岁的时候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年轻了。经过各种人生曲折之后，到了80岁，他们还是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老了。在50年的时间跨度中，作者展示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所有的爱情方式。请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凌，演播子君。
3: 特兰西对阿里萨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光，他已经丧失了记忆，几乎是一片空白。他已经胖得不能动了，整日待在杂货铺里，虽然那里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买的。他在第一遍鸡叫时便起了床，然后一直到第二天黎明都在梳妆打扮，因为他只睡很少的几个小时。他把花冠戴在头上，涂上口红，在脸上和胳膊上擦上粉，然后逢人就问自己打扮得怎么样。而邻居们都知道，他永远只期待一个答案：哦，你是小蟑螂莫迪内斯。这是从童话里偷借来的身份，却是唯一能让他满意的答复。他继续摇晃着身子，扇着一把粉红色大羽毛做的扇子，直到把一切再从头来过。戴上纸做的花冠，把麝香涂在眼皮上，再涂上口红，脸上擦上一层干硬的铅白粉。他会又一次问身边的随便什么人：我打扮得怎么样？等他成了邻居们的笑柄，佛罗伦蒂诺阿里萨一夜之间拆掉了这间古老杂货铺的柜台和所有带抽屉的柜子，封死了朝街的大门，并且按母亲的描述把这个地方装饰成了小蟑螂马蒂内斯的卧室。从此他就再也没问过别人他是谁。他还听从了莱昂12叔叔的建议，找了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照顾母亲。但这个可怜的女人睡着的时候总是比清醒的时候多，有几次她似乎也忘了自己是谁。于是佛罗伦蒂诺阿里萨一出办公室便回家，直到把母亲哄睡着为止。她不再去商业俱乐部玩多米诺骨牌了，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没有再去见那为数不多的几位常会面的老相好，因为自从和奥林匹亚·苏莱塔那段可怕的交往之后，他内心深藏着的某种东西起了变化。那是一次突发性的事件，当时正赶上10月的那几场让我们休养生息的暴风雨中的一场。佛罗伦蒂诺阿里萨刚刚把莱昂12叔叔送回家，就从车里看见了一个娇小灵巧的姑娘，身上穿着一身满是荷叶边儿、像极了婚纱的薄纱衣裳。她惊慌失措地从马路的一边跑到另一边。

0: 因为狂风掀翻了他的雨伞，卷着他在海边飞来飞去。弗洛伦蒂诺阿丽萨把他救上了车，调转车头送他回了家。他的家是一座小教堂改建的，遗骸而立，从街上就能看到院子里到处都是鸽子屋。路上他告诉弗洛伦蒂诺阿丽萨， 说自己刚刚嫁给了一个在市场买日用品的商贩。弗洛伦蒂诺阿丽萨在公司的船上见过这个人很多次，看见他卸下一箱箱各式各样的旧货来卖，还有一大群鸽子装在一个藤条边的笼子里，就像是那些内河的船上母鲸用来放新生儿的笼子一样。奥林匹亚·苏莱塔 看上去就像来自于胡蜂家族似的，不仅仅因为他那上翘的屁股和娇小的上半身，而且因为他的全部如铜丝一般的头发，脸上长满了雀斑，两只活泼的圆眼睛之间的距离比一般人的都要大些，声音尖细，恰好适合他那机智有趣的谈吐。弗洛伦蒂诺·阿丽萨觉得， 与其说他诱人，倒不如说他滑稽。送他到家之后，他很快就把他忘了，姑娘和丈夫、公公以及其他几个家庭成员一起生活。几天之后，他在港口看见了他的丈夫，这一回他正往船上装货呢，而非卸货。穿起锚时， 弗洛伦蒂诺·阿丽萨清清楚楚地听到耳边响起了魔鬼的声音。那天下午，送莱昂十二叔叔回家之后，他佯装偶然地路过奥林匹亚·苏莱特家，从围墙的外面看见他正在喂那群乱哄哄的鸽子。他隔着墙从车上冲他喊道：“鸽子，多少钱一只？” 姑娘认出了他，高兴地回答说：“不卖。”于是他又问：“那怎么才能得到一只呢？”姑娘一边继续喂食，一边答道：“在大雨天碰见养鸽子的女人，用车把她送回家。”就这样，弗洛伦蒂娜·阿丽萨回家时， 带着一份奥林匹亚·苏莱塔盗窃的礼物，一只腿上拴着金属环的信鸽。第二天下午，同样是喂食的时候，美丽的养鸽女看见了送出去的鸽子又回到了鸽子屋，她以为是鸽子偷跑回来的，可是当她抓住鸽子检查时，却发现金属环上缠着一张纸条， 那是一封求爱信，这时弗洛伦蒂诺·阿丽萨第一次留下自己，却绝非最后一次。虽然这一次他出于谨慎，没有签名。接下来的一天是星期三，下午他正要进家门时，一个街上的小孩把装在笼子里的那同一只鸽子交给了他，并且带口信说，是鸽子夫人让他送来的， 并且让他嘱咐一声，请用笼子把它关好，否则它还会飞走。而这是他最后一次把它送回来了。弗洛伦蒂诺·阿丽萨不知道对这一切应该作何解释，或许鸽子在路上把心弄丢了，或许是养鸽女在装糊涂， 又或许是他把鸽子送来，为了让自己再送回去。不过，如果是最后一种情况，按理说他应该在送鸽子的同时附上一封回信的。
1: 很少有获奖者能在获奖之后创作出超越以往水平的作品，而《霍乱时期的爱情》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完成的第一部小说，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史诗。

0: 穷尽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忠贞的，隐秘的，粗暴的，羞怯的，柏拉图式的，放荡的，转瞬即逝的，生死相依的。作品再现了时光的无情流逝，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马尔克斯曾说，这一部是我最好的作品，是我发自内心的创作。您正在收听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1: 星期六的早晨，思来想去之后，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又派鸽子送去了一封没有签名的信。这一次没等到第二天，当天下午就由同一个小孩把装在另一个笼子里的鸽子送了回来，并捎来口信说，前天把它送回来是出于礼貌，而这一次是出于遗憾，但如果他再让它飞走，就真的不会再送回来了。特兰西朵阿丽萨逗鸽子玩到了很晚，把它从笼子里抓出来放在臂弯里，冲它咕咕咕叫着，还试图哼儿歌哄它睡觉。突然他发现鸽子脚上的金属环里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只有一行字，我不接受匿名信。佛罗伦蒂诺阿丽萨狂喜地读完了纸条，仿佛回到初次冒险的高潮。那晚他几乎无法入睡，心情烦躁地翻来覆去。第二天一早，在去办公室之前，他再一次放飞了鸽子。鸽子身上带着一封清清楚楚签着他名字的情书。除此之外，他还在金属环上别了一只他花园中最新鲜、最火红、最芬芳的玫瑰。但事情并没有那么容易。纠缠了三个月之后，美丽的养鸽女仍旧还是那个回答，我不是那种女人。可是她从来没有拒收过佛罗伦蒂诺阿丽萨的来信，也会去赴那些她安排好的貌似偶然的约会。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和以往判若两人，这个从不露面的情人，这个对爱情如饥似渴却又极其坚定的人，这个从不付出又想得到一切的人，这个不允许任何人在他心里留下足迹的人，这个藏头露尾的猎人，竟然跑到大街上狂热地送出了一封封署名的情书，一件件殷勤的礼物，毫不谨慎地一趟趟地跑到养鸽女的家里去，甚至有两次是在她丈夫既没有出远门也没有去市场的时候。从最初猎艳以来，这是她唯一一次感到自己被爱情之箭射穿了。邂逅了六个月之后，他们终于在码头边的一艘正在重新油漆的内河船的舱室里私会了。奥林匹亚·苏莱塔的爱欢喜愉悦，是活泼的养鸽女的爱情。她喜欢光着身子一呆就是好几个小时，处在一种缓慢的休憩状态之中。这种休憩对她来说就像爱情一样，同样是柔情蜜意的。舱室已经被拆得七零八落，油漆才刷了一半，松节油的味道很适合留存在一个幸福下午的回忆之中。忽然佛罗伦蒂诺阿丽萨灵机一动，打开一罐从简易床上触手可及的红油漆的盖子，用食指蘸着漆，在美丽的养鸽女的小腹上画了一个朝下的箭头，并在肚皮上写下了一行标牌似的字，这小东西是我的。当晚奥林匹亚·苏莱塔忘记了那

0: 肠子。她在丈夫面前脱掉衣服，丈夫一句话都没说，甚至连呼吸都没有改变，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在她穿睡衣的时候，到浴室里取来刮脸用的刀子，一刀割断了她的喉咙。很多天之后，在逃的丈夫被捕，向报姐讲述了他犯罪的缘由和方式。直到此时，佛罗伦蒂诺·阿丽萨才知道养歌女被害的事。很多年里，想起那些署了名的信，他都提心吊胆，并且默默地计算着罪犯的刑期。由于船上的生意，那个人对他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但他并不怎么怕他给自己的脖子也来上一刀，也不怕传出丑闻，而是怕运气不好让菲尔米娜·达萨知道了自己的不忠。就在等待的那几年里，有一天，照料特兰西多·阿丽萨的那个女人由于一场不合季节的大雨，不得不在市场上耽搁的久了些。等她回来时，她发现特兰西多·阿丽萨已经死了。她坐在摇椅上，像往常一样把脸涂得花里胡哨，打扮得花枝招展，眼睛睁得大大的，脸上还挂着坏笑，以至于这位保姆2个小时之后才发现她死了。不久前，她把埋在床下的那几个财宝罐里的黄金和宝石分给了街坊四邻的小孩，告诉他们可以当糖果吃。其中几件最值钱的，如今怎么也找不回来了。佛罗伦蒂诺·阿丽萨把它葬在了古老的上帝之手庄园，也就是当时的霍乱墓地里，还在他坟前种下了一丛玫瑰。头几次去墓地，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就发现养歌女奥林匹亚·苏莱塔葬在很近的地方，没有墓碑，但有人在坟上的水泥板未干之前用手指刻下了死者的姓名和日期。她不禁毛骨悚然地想，那一定是她丈夫开的一个血淋淋的玩笑。玫瑰花开的时候，只要四周无人，她就摘下一只放在她的墓前。后来，她干脆从母亲的玫瑰丛中挖出一只，种到她的坟前。两丛玫瑰发了疯似的，越长越多。佛罗伦蒂诺·阿丽萨不得不带着一把大剪子和其他的园艺工具来修枝剪叶，但玫瑰的长势渐渐地超越了她的能力范围。多年之后，两丛玫瑰已像杂草般的在一座座坟墓间蔓延开来。从此，这座著名的霍乱坟墓改叫玫瑰墓地。直到一位不具民间智慧之现实性的市长一夜之间铲除了所有玫瑰丛，在墓地入口的拱门上挂起了一块政府的牌子，上面写着普世公墓。
1: 霍乱时期的爱情所描述的时代背景，是加勒比沿海地区从19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的世俗风貌。战争和霍乱威胁着拉美人民的生命，而人为的破坏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的社会孤独感使人与人之间缺乏理解信任，心理距离加大。作品不仅表达了经历爱情的折磨是一种尊严的主题，更重要的是展现了哥伦比亚的历史。您正在收听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0: 母亲死后，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再次陷入了疯狂的困境。到办公室上班，严格按照顺序和各个长期情人轮流约会， 到商业俱乐部

玩多米诺骨牌，继续阅读爱情小说，星期天到墓地去凭吊，生活规律的仿佛生了锈一般，既让人轻蔑又让人害怕，但同时也是一种保护，让他意识不到时间的流逝。然而12月的一个星期天，当墓地的玫瑰丛已经战胜了修枝的大茧子，几只燕子停在未通电灯而刚刚架起的电线上时，他蓦然间发现，母亲去世后竟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距离奥林匹亚·苏莱塔被杀则过去了更多年。而距离那个遥远的12月下午，贝尔米纳·达萨给他回信说可以，并且说会永远爱他，更不知已经流失了多少岁月。在这之前，他活得就仿佛时间从来没有在自己的身上流走，而只是在别人身上留下痕迹似的。就在刚刚过去的一周，他在街上碰见了因他写的情书而终成眷属的那许多对恋人当中的一对儿，他甚至都没有认出他们的大儿子，也就是自己的教子来。他用一句人们惯用的惊呼缓解了尴尬。好家伙，都长成大人了。尽管身体已向他发出了最初的警告，但他依然顾我，因为在容易生病的人堆中，他的身体就像是铁打的。特兰西多阿丽萨以前曾说，我儿子唯一得过的病就是霍乱。在记忆混乱之前，他就已经把霍乱和相思病混为一谈了。但不管怎样，他都错了，因为他的儿子暗地里得过6次淋病，尽管医生说那不是6次，而是1次，后来都只是因治疗不力有反复发作而已。此外，他还得过一次腹股沟淋巴腺炎，4次龟头右病和6次骨癣。但无论他还是其他任何一个男人，都绝不会把这些当作疾病，而只会把他们当成战利品。刚满了40岁，他就不得不因全身上下莫名其妙的疼痛去看医生。做了很多次检查之后，医生都只对他说，年岁不饶人呐。但他每次回家，甚至从没有想过这一切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他的过去唯一的参照点就是和菲尔米娜·达萨短暂的爱情，只有和他相关的事儿才能让他找到岁月的支点。所以看见燕子停在电线上的那个下午，他从最久远的记忆开始回顾自己的过往，回顾了一桩桩烈焰的情事，回顾了为爬上发号施令的位置曾越过的无数处的暗礁，以及种种数都数不清的往事。而这一切皆由他那刻骨的决心而起，他是要让菲尔米娜·达萨属于他，而他也属于他。这个决心高于一切，所向披靡。可直到这一刻，他才发现自己的一生几乎都已经过去了。5脏6腑的一阵寒战传遍他的全身，

0: 的确如此。当然，对费尔明的达萨来说，同样也是过了30年，但那是他一生中最快乐也最舒心的30年。卡塞尔读埃洛侯爵府的那些可怕的日子已经被扔进了记忆的垃圾堆，他住在兰曼家的新房子里，成了自己命运的绝对主人，同丈夫和一双儿女生活在一起。如果再让他选一次，他还是会从世间所有的男人中选中他的丈夫。儿子在医学院里延续着家族传统，女儿则长得和他年轻时一模一样，有时候连他自己都糊涂了，好像自己重生了似的。在那次试不回来，在无尽的惊恐中度日的倒霉旅行之后，他又去过欧洲3次，而上帝一定是听到了某人的祈祷。就在费尔米纳达萨和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在巴黎逗留了2年，刚刚开始从废墟中寻找爱情的碎屑时，一封半夜到达的电报惊醒了他们。布兰卡·乌尔比诺夫人病重，另一封传达死讯的电报接踵而至，他们即刻赶了回来。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林，演播子君。感谢您的收听。

0: 情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

0: 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1: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2: 九月秋林晕染长白山，边境小城流淌朝鲜族温柔烟火。初号全程带队同行，9月18号到23号，南京双飞六日旅程，附赠长春直达延吉高铁，彻底摆脱普通旅行团长途大巴的疲惫。
3: 他张罗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却忘记了菲尔米娜达萨并不喜欢吃煎鸡蛋，也不喝加了牛奶的咖啡。接着他下令开始准备招待8位客人的生日午宴，并且吩咐收拾屋子。他努力地想比菲尔米娜达萨操持得更好，但是不到中午就不得不投降了，而脸上没有丝毫愧色。从一开始他就发现自己对什么东西放在哪儿一无所知，尤其是厨房里的东西。而女仆们呢，也从中取乐，任由他每次为了找一样东西把所有的都翻遍。到了10点钟，他还没决定午餐吃什么，因为家里的卫生都还没有搞完，甚至连卧室都没有收拾完。卫生间没刷，卫生纸忘了放，床单忘了换，还忘了派司机去接孩子。他把女仆们的职责全都搞混了。他命令厨娘去整理床铺，让收拾床铺的女佣去做饭。而到了11点，客人马上就要到了，家里还是一团糟。菲尔米娜达萨重新担起了指挥的职责，他笑得要死，但并不像之前期望的那样感觉到胜利的得意，而是为丈夫在管理家务方面一无是处感到同情。这让他自己也很震惊。医生呢，为自己所受的重创叹了口气，找了个常用的理由来辩解说，至少我管家不会比你给人治病差。不过这次的教训是有益的，而且不仅仅对医生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殊途同归地得出了明智的结论，那就是换一种方式他们无法共同生活下去，换一种方式他们也无法继续相爱。世界上没有比爱更艰难的事了。在新生活的全盛时期，菲尔米娜达萨在不同的公共场合见到过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而且见得越是频繁，他的职位就升得越高。但是他已经学会了看见他时表现得自自然然，以至于不止一次因为心不在焉而忘了和他打招呼。他经常地听见别人谈论他，因为他在 CFC 公司步步为营而又势不可挡地扶摇直上，这已经成了商界一个经常性的话题。他看见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改善了自己的言行和仪态，他的胆怯被过滤成了一种神秘的清高，微微发福的身材很适合他，岁月只留下了缓慢的痕迹，对他很有利。而且他也懂得如何体面地去打理他那惨不忍睹的谢顶。唯一挑战时代和潮流的是他阴郁的穿着，过时的礼服外套，始终不变的一顶帽子，母亲杂货铺里卖给诗人的那种窄条领带，还有那把阴沉的雨伞。菲尔米娜达萨逐渐地习惯了以另一种方式去看他，终于不再把他同那个坐在福音花园在卷着黄色落叶的大风中为他哀叹的忧郁的年轻人联系在一起了。但不管怎样，他看见他时从

0: 来不是无动于衷的。听到有关他的好消息时，他总是很高兴，因为这样可以慢慢地减轻自己的罪责。
1: 霍乱时期的爱情所描述的时代背景，是加勒比沿海地区从19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的世俗风貌。战争和霍乱威胁着拉美人民的生命，而人为的破坏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的社会孤独感使人与人之间缺乏理解信任，心理距离加大。作品不仅表达了经历爱情的折磨是一种尊严的主题，更重要的是展现了哥伦比亚的历史。您正在收听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0: 然而，就在费尔米娜·达萨以为自己已经把弗洛伦蒂诺·阿丽萨从记忆中彻底抹掉的时候，他又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了，成为他怀旧思绪中的一个幽灵。那是衰老刚刚显露征兆的时候，每当听到下雨前的雷声，费尔米娜·达萨就觉得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不可弥补的事情。那孤独的石头般冷酷、准时准点的雷声给他造成了无法愈合的创伤。十月里的每天下午三点，雷声在维利亚诺埃瓦山上响起，往日的记忆随着岁月流逝越来越历历在目，新的记忆几天之后就会在脑海当中模糊。而在亚尔德布兰达家乡省份的那次传奇之旅却越来越清晰，一切宛如昨日，怀旧之情将记忆渲染得清晰的邪门。他还记得那个坐落在山上的名叫马纳乌雷的小城，记得城中唯一的那条笔直而翠绿的街道，记得那些象征吉祥的鸟，还有那座可怕的房子。在那里，他每天都穿着被佩特拉·穆拉雷斯的泪水浸湿了的睡衣醒来。多年之前，这个女人正是在他睡的那张床上为爱殉情的。他还记得当时那番石榴的味道，至今再也找不回来了。他还记得那预示着山雨欲来的紧密的雷声，最后和嘈杂的雨声混合在一起。他还记得在圣胡安·德尔·塞萨尔的那一个个如黄金般的金光闪耀的下午，他和那一群兴高采烈、吵吵闹闹的表姐妹们出去散步，走进电报局时，他咬紧牙，生怕自己的心从嘴里跳出来。最终他还是卖掉了父亲的房子，因为他无法忍受少年时代的回忆所带来的痛苦，无法忍受站在阳台上看见那凄凉的小花园，无法忍受炎热的夜晚栀子花散发出的神秘的芳香，也无法忍受回忆起那个决定他命运的二月的下午，那张古老贵妇的照片所带给他的恐惧。无论他把那时的记忆转向哪里，都会迎头碰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可是菲亚米娜达萨始终还是保持了足够的冷静，分辨出那并非是对爱的回忆，也不是对后悔的回忆，而是对一个曾使他泪水连连的痛苦形象的回忆。他没有发觉他正在被同情的陷阱威胁着，而正是这同样的陷阱让那么多毫无准备的受害者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那里失去了贞洁。菲尔米娜达萨倚仗着她的丈夫，而此时也正是丈夫 最需要他的时候，他不幸比他年长十岁，正独自跌跌撞撞地走在暮年的大雾之中。而更不幸的是，他是个男人，比他更为脆弱。他们终于彻底了解了对方，在结婚将近30年的时候，他们变得好似一个人被分成了两半儿，常常因为对方猜出自己没有说出口的心事，或者一个抢先把另一个想说的话公之于众的荒唐事件而感到不悦。他们一起克服日常生活的误解，顷刻结下的怨恨，相互间的无理取闹，以及夫唱妇随的那神话般的荣耀之光，那是他们相爱的最美好的时期，不慌不忙，适宜得体。对于共同战胜逆境所取得的不可思议的胜利，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了然于心，也更加心存感激。当然了，生活还将给他们更多致命的考验，但那已经无关紧要了，他们已经到达了彼岸。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很少有获奖者能在获奖之后创作出超越以往水平的作品，而《霍乱时期的爱情》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完成的第一部小说，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史诗，穷尽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忠贞的、隐秘的、粗暴的、羞怯的、柏拉图式的、放荡的、转瞬即逝的。
2: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3: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7: 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
8: 石雁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9: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10: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9: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10: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9: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10: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11: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7: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